0: 下个雨这个事故多点
1: 啊。是的，各位悠着点开啊，不要着急。
0: 说了已经、啊、
1: 对，如果说您正好卡点呢，觉得去单位可能会迟到，那也麻烦各位以你自己的行车安全为第一要素。
0: 哎，没错。
1: 好吧，你真迟了，那怎么办呢？
0: 我们来看一个最新的路况信息啊。
1: 嗯。
0: 这个在我们单位对面汇丰大厦的对面，
1: 嗯，
0: 交通事故。
1: 哎呦，
0: 出租车应该是变道吧？撞到了一辆这个这起亚、
1: 啊，这就是之前车友发的那个
0: 手速、啊、
1: 手速嘛，对对对，
0: 汇丰大厦对面，由西往东边，如果注意慢行。
1: 副总怎么走到这条路上来的？
0: 对啊，他不是掉头吗？
1: 哦、对对对，掉头。
0: 我们单位这个门都挂上了。
1: 是的，是的，也这捏也，
0: 这个门就不看了个似的。啊，
1: 能讲什么？但是说实话，我们现在开这个工行旁边这个门的安全隐患是很
0: 大呀，
1: 很大的。对，
0: 哎、
1: 嗯，确实
0: 单行道不好走啊。
1: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点上班进来还好，偶尔会遇到就是辅道有很多的电瓶车，偶尔。但是就是下班的点很作孽，尤其是晚高峰的下班点，就你我们单位的车辆想出来，
0: 出来
1: 但是这片一片一片一片的车，你根本出不来的，然后压了很多车辆，确实是有问题。
0: 我们人为言轻的说一下啊，为了这个安全隐患问题，
1: 对，排除隐患，对，尽可能的，
0: 能不能把那边门想办法给它弄开？
1: 我说实话，不能一刀切啊，
0: 对
1: 啊，不能说那边什么原因，然后门就封上、啊，那要门干嘛呢？
0: 就是、啊，
1: 对吧？嗯，
0: 要不然给我们单位再开个门。
1: 你把我的心放在门里面，那我闷得慌呀，
0: 闷得慌
1: 是
0: 吧？
1: 是这样子，对吧？
0: 给你通一通。
1: 哎，你要放个木头的话，那就闲得慌呀，
0: 对，
1: 是吧？
0: 杨林也是、啊，
1: 哎，
0: 来看一下道路信息啊，这个对，没错，跟各位再次说一下啊，儿童医院醉翁西路那附近。啊，这个正式封闭了，好吧？就是那个交通银行啊，和滁州什么技师学院门口那个中斑马线，
1: 啊、对，
0: 也全部封闭了啊。
1: 那边有个驾校，
0: 全部封闭了。
1: 啊、是的，嗯、
0: 以这来干嘛呢？是修的是下穿通道，要挖个地道过来。
1: 所以这个工期会比较长，
0: 到12月。
1: 不是说这种临时性封闭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有人关注去儿童医院怎么办？那去儿童医院，那你就走
0: 新
1: 街
0: 的外环绕行。
1: 对，只有这样子了。
0: 不行的话，再往前走一点，再绕行。
1: 有这功夫也绕到南京了。
0: 绕到那个边呢？绕到职业教育学院校园里面走。
1: 各管呢、啊？
0: 进去我就不出来了。
1: 嗯、想得美啊！
0: 有人说老胡这个歌有没有幸灾乐祸的味道、
1: 啊？确实，那个歌一开头，有的时候是哇，你管那个声音一出来，我以为在放
0: 哀乐。哀乐，
1: 确实有一点，嗯，对。
0: 这歌名字叫做 Don't Cry for Me， 阿根廷。
1: 就是他叫你不要哭，其实。
0: 阿根廷，你不要哭了，你走吧，你慢慢走啊，不要哭了。
1: 本来都没那么难过的，听他的歌有点绷不住啊。
0: 那除了话就是不要哭了，阿根廷。
1: 我说实话，这一届的世界杯啊，我们把话放在这儿，4年之后，虽然我们说了，
0: 讲不好，
1: 但是还是会这样，就历史它会不停的重演。
0: 你讲对了
1: 啊，对。然后就是你看球归看球，你喜欢哪个都没毛病，但是不要买。
0: 然后有听众问我，
1: 或者小买，
0: 最后一分钟放的歌曲什么意思？
1: 嗯，
0: 这个阿根廷都给他送走了，那放一首《逗留式》歌曲不还可以？西班牙嘛，对吧？嗯，
1: 挺坏的。但是说实话，西班牙在整个世界杯的赛场当中也出现过很多悲壮的时刻呀、啊
0: 嗯，
1: 对吧？所以这叫什么呢？风水它轮流转。
0: 但是呢，这个至少踢得干净一些。干干净净。
1: 怎么好说呢？我认为啊，就没有绝对的干净，
0: 嗯、
1: 对吧？啊，不重要了，反正还是这样。你喜欢就 OK， 但是不要轻。倾其所有去下注，
0: 对，
1: 这个真的是希望大家清醒点。我觉得这不比电诈可怕。
0: 昨天一个大哥
1: 啊，
0: 买的西班牙银，
1: 那他不就买赢了吗？
0: 花了15个
1: W 啊，
0: 买输了。
1: 他不是买西班牙银怎么？
0: 常规比赛0-0，
1: 哎呦，
0: 算平局，加时赛球不算。
1: 哦，那这个买难度其实这样讲是真的蛮大的，
0: 对的，
1: 对吧？是大的。所以你们干嘛要这样挑战高难度呢？
0: 他们就喜欢这样玩嘛。
1: 说哦，哎，你说这歌不太应景啊。
0: 这个，麦当娜的歌。
1: 对，别为我哭，这有什么不应景的？不是挺惋惜的吗？
0: 就为了哭泣啊！
1: 我说实话，就任何一支球赛，就打到这个时候，然后走了，我们都挺惋惜的。
0: 对，挺惋惜的、啊，
1: 对吧？
0: 嗯。来看一下，一觉醒来梦碎了啊！买的是什么？大哥，你买的是葡萄牙和阿根廷的歌。你这还梦碎了，你早碎了，
1: 你早碎了你。你6月15号，他是15号买的，你都碎了一个月了，好吧？
0: 他猜世界杯冠军是，
1: 我知道，
0: 阿根廷或葡萄牙或巴西。
1: 你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猜冠亚军了，你
0: 早猜早这个赔率高。
1: 哦哦哦，难怪了，哦，
0: 早猜的话赔率高了一点。
1: 但是他猜错牙了，两颗牙他猜错了一颗，
0: 没错，
1: 明白了，
0: 偏塌了塌吧，
1: 来，未来妈蛇花园西路玫瑰郡的门口啊，两车碰擦，交警目前在现场。
0: 这么多事故啊！玫瑰郡门口不就是隔壁是那个德润科技厂房吗？
1: 哎，那叫是
0: 万华装饰。
1: 来，今天我们提前上万华吧，信打典当，稍等一下啊，这个就在这个发生事故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就是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哎。

0: 里面有个德润科技厂。
1: 哎，那厂里面有一个叫万华装饰的。
0: 哎，它是红底黄字儿，贼拉醒目的。
1: 对，哎，这家公司呢有一个好的优势，就是跟别人公司不一样的，我们就说不一样了啊。
0: 嗯，
1: 它的这装饰公司呢，就是能帮你人家一条龙从头到脚全部搞定。
0: 嗯嗯嗯，
1: 装饰师、施工、主材、板材、软装、锅碗瓢盆。床给你买好了，床上的三件套、四件套、五件套也给你弄好了。
0: 嗯，
1: 牙膏、牙刷、拖鞋，你想要的都能。
0: 牙膏没有那么夸张吧？
1: 你想要都能给你、
0: 嗯，
1: 就是真的是拎包，连不用拎包入住
0: 啊、嗯？对，不用拎包就能入住。
1: 老人、老婆牵着孩子就进去睡了。
0: 嗯，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嗯、
1: 床都给你铺好，估计
0: 是。所以这个有兴趣的话、嗯，而且关键是他们赠送的这些东西也是让你有选择权
1: 的，有选择
0: 的、
1: 啊，
0: 哎，不是说我送你的就是将就的东西啊。
1: 你看牙膏分为好几种，
0: 嗯，
1: 对吧？这个。拖鞋分为两三款，
0: 嗯，是的，
1: 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咨询。
0: 男款和女款是吧？
1: 花同样的钱，他们家的口号就是帮您家装出比别人家高出两个档子。
0: 哎，对的，
1: 电话记一下，33005983300598啊。
0: 有人说这是六十群的车友，要新群的啊。Bailey 说老婆也配合。你想得美！
1: 我不说了吗？你牵着老婆孩子一块去，
0: 特别帅啊！他以为你说的牵个老婆是从万华牵的。
1: 哦，
0: 你要有本事也可以。
1: 万华确实有几个销售顾问长得
0: 还很、哎、小姐姐就还不错的、啊，而且就是这个行业里面也是干的蛮
1: 出美女啊、
0: 优秀的，对吧？
1: 我要不是结婚了，跟你说，我就给把他介绍给小伟阳。
0: 渣男，你结婚了也可以把他介绍给小伟阳、
1: 哦，
0: 关键是你舍不得介绍给小伟阳。
1: 自留地嘛，这个。来感谢滁州外国语学校说，朗市大桥上桥左侧有追尾，下桥岔路口中间又有追尾。
0: 哦，是的，讲外国语它是没有高中的，对吧？啊、这昨天啊，这个像什么海量啊、新锐啊、包括文峰等等学校啊，也都出了这个通告。
1: 文峰啊、哦，文峰小学。
0: 对啊，然后就是分数下来之后，然后这个包括学校的指标到校的名额不符合条件的，确实我听讲啊，确实有一些高分滑档的孩子。
1: 哦，
0: 嗯，确实。然后这些可能就是像海量这样的这个比较优质的私立学校会向你们敞开怀抱。
1: 对，
0: 所以路很多，就这两天的时间没有时间去纠结，没有时间去啊为什么这样那样那样，没有必要，也不要再
1: 是木已成舟了，
0: 对，也不要在所谓的评论区去找答案，
1: 对，
0: 乌烟瘴气，没有任何意义，就该怎么办怎么办，该问问，就这么简单。这孩子的道路千万条，
1: 对，这只是人生当中那高跟高考比的，这是一个小小的路口，
0: 这高考其实
1: 高考的也没有什么大路口，
0: 但是你问我心不心疼，我是心疼的，有些就是考了七百试、
1: 哎、
0: 怎么不让人心疼呢？
1: 小孩真的就太辛苦了，
0: 我就在想我家孩子还没人家考得高，那如果我家孩子是这样，我肯定难过，很难过，是吧？
1: 那如果是我727分的话就上不了，
0: 727、如果你不在学校指标，我跟你讲，
1: 就
0: 我家女儿的学校
1: 不算指标的话，
0: 727是绝对不在指标内的，
1: 不在指标，
0: 就是他们学校的指标内远超728分、
1: 哦，
0: 明白了吧？
1: 指标的学生更
0: 用不上
1: 更好一点、
0: 就他们的一中是根本就实验中学，包括五中，
1: 明白了，
0: 是从来用不上一中的指标到校的。这么讲就明白了，就这些孩子太优秀了，从来用不到。
1: 好吧，来继续啊，这个。哎呦，这个早餐店啊，
0: 是
1: 蛋炒饭、红烧肉、蛋花汤、腰花汤
0: 了，腰花汤啊！
1: 这个早餐吃这个是不是有点不对？
0: 有什么不对的？
1: 红烧肉怎么吃？
0: 我不要红烧肉，我就要腰花汤。
1: 腰花汤可以，
0: 对啊，
1: 补肾养颜，
0: 对啊。看他说什么？
1: 哎，说话兄弟。
2: 桥出城放下，朗市大桥出城放下往北，有两起。事故，都是两车追尾。
1: 好，谢谢谢。各位听众，最近有没有在抖音上刷到那个朗市大桥狮子跳舞？
0: 看到了，那个好雷哦呀！
1: 那个狮子扭胯扭的，我的妈呀！
0: 对，怎么说呢？这无所谓。
1: 来，悟空。
0: 哦，
1: 花
0: 山
1: 西
0: 路。
1: 这
0: 不是小北洋的地盘吗？哈。
1: 对。
0: 从子龙府南门堵到恒大名都南门，一直堵到十字路口，一动不动。
1: 我
0: 眼瞅着我单位就在前面，我打不上卡。
1: 我的。
0: 钉钉也不行吗？
1: 我的。
0: 你是人肉打卡？
1: 你下车跑过去打完卡，回来再开车。然后听众又发了啊，发了那个字，花山西路有车抛锚。
0: 你们讲真的，我是看到我们那晚上你
1: 有啊，
0: 我走了，我的妈嘞，我的天，
1: 多了，
0: 好使不是啊？他明明可以不那个的，他还打卡。
1: 对，这多么
0: 好优秀，
1: 伟大的一个员工、啊。
0: 对对，
1: 建议有关部门管一管。
0: 管个刀啊，怎么管？人家明明可以不的，他还打了卡，我的天，太优秀了，
1: 这
0: 挑我们致敬，
1: 挑不出来毛病，
0: 对吧？我来了没？
1: 来了呀。
0: 我打了没？
1: 你别管我在不在办公室，
0: 你凭什么管呢？
1: 卡上有没有我吧？
0: 对啊，哎呦我的天啊、
1: 一动不动是吧？
0: 一动不动啊！
1: 紫薇花山西路是没办法，紫薇小伟啊，紫龙府是不是幼儿园又开学了？
0: 怎么可能？小孩说胡说说的，闭嘴！我就没放几天假。
1: 来，这个开心一家人，来，
0: 今天快走
1: 来了。
3: 不是万一，周一早上好。
1: 嗯哼，
3: 今天早晨来报个路况。
1: 好的。

0: 来有活。
1: 从担子出来上真龙楼，在现在在城南工业园这边。
2: 哦呦，
1: 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啊
2: ！OK， 谢谢。
1: 赶来了，
2: 谢谢，
1: 要干活了。
2: 好了，谢谢啊，然后继续。
1: 提醒广大的车友，雨天路滑，保持车距，
2: okay,
1: 注意安全，
2: 没有问题。
1: 今天咱是怎么搞的？追尾怪多这个。
0: 对，
2: 都追尾，哈是追尾。
0: 嗯嗯嗯嗯嗯。
2: 有听众说，哎呀，昨天搞实了，没有买，没买就对了，
0: 亏着没买，
2: 买了就亏了。
0: 嗯，对对对。
2: 说建设宾馆是不是在五星校园附近老医院的分院旁边？
0: 啊，就是就是的。
2: 老医院分院是什么地方？
0: 就那，就是的，就是嗯。
2: 对面是不是教育站是吧？
0: 啊，他讲的对的，对的，对的啊。
2: 我不是出入人，
0: 对他不算出入人，他算半个出入人。
2: 我老的东西都不知道。
0: Lucky 的爸爸说了，汇丰路的中都大道和南桥路段车多换行。
2: 来，红五路一辆罐车坏掉了，各位啊。
0: 哎呦，
3: 红五路。油东往西高架站路口一辆罐车换在正好换在那地方。
2: 好的，谢谢。
0: 哦哦哦，
3: 正好占据一股车道。
2: OK
0: OK OK、啊、
2: 怎么了？我看一下，这哦，这是昨晚世界杯打人的事情是吧？
0: 啊，比赛结束了还在 K 人啊？
2: 比赛结束，西班牙在欢呼自己获胜了。阿根廷队员上去掐西班牙人脖子
0: 啊，
2: 而且还把队员给往地上扔。
0: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的是什么？
2: 掐脖子，然后把防守员放倒在地。
0: 哎呦
2: 就结束。
0: 我说实话，你再拳打脚踢、嗯、不影响别人夺冠的叫什么来着喜悦。
2: 后来不还是在你脸上蹭吗？人家夺冠现场有庆功画面的。
0: 对对、嗯、然后还有啊，就是所以说你看文字也好视频也好、嗯、它一定是有它的主观色彩和倾向性的。我刚才刷到叫视觉志这样一个公众号发的、
2: 哦、
0: 你看它就是有给人一种英雄迟暮的感觉。
2: 哎呦，
0: 我就不读了，太长了、
2: 嗯、
0: 我就讲讲
2: 一个、啊、我知道意思、嗯、
0: 从此以后世界杯的赛场上再也不会出现梅西、 C 罗、
2: 嗯、
0: 这个莫德里奇、内马尔等等等等等等，这些陪伴着我们青春的名字，一代传奇终会谢幕，是不是有一种美人迟暮的感觉？
2: 我们青春名字多了，
0: 对，
2: 送给
0: 那个
2: 小罗、大罗，
0: 哎，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时代。
2: 是，
0: 但是说实话，你个人的倾向色彩也代表不了别人。
2: 嗯、
0: 我昨天看我们身边同事、
2: 嗯、
0: 就有支持这个阿根廷的，
2: 啊、就有，
0: 对，他已经连发了 N 条，很正常嘛，嗯、这个正常，就每个人
2: 喜欢什么球队是
0: 各有所爱，
2: 对
0: 对对、哎。但是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要知道我们的喜好改变不了结果就行了，
2: 不要花钱。
0: 哎，不要花钱，他不值得你去花钱。
2: 你看我喜欢 C 罗，我一件球衣没买过，对吧？就不要为他们花钱。
0: 就老胡喜欢这么多女的，他也没给人家
2: 我们只是
0: 花过钱
2: 啊，那
0: 啊对吧？
2: 啊、对，别人给我花钱，我都是竞价的。你看，比如说像什么球赛，我们从来不会，我尽量一般不会买。
0: 嗯，
2: 那唯一一次买还没中，
0: 你说买个40块也无所谓，对吧、嗯？两杯奶茶钱嘛。
2: 然后呢，我们就喜欢这些球星身上的一些精神。
0: 嗯，
2: 哎 ，C 罗确实拼搏力会更强。
0: 哎，对对对啊。
2: 哎，有人说这一场雨下了一夜，也是为阿根廷哭泣吗？
0: 不要强行加戏。
2: 雨是昨晚半夜下的。
0: 对，那时候还没踢预告。
2: 阿根廷早上7点输的。
0: 啊，
2: 六点多输的。嗯。
0: 你看七号说我还搞了个100块1-1的，结果完了。
2: 1-1，你买的什么呀？
0: 但是。
2: 应该还可以、
0: 哦、他要是买0-0是不是就能赚了？
2: 就赚了。
0: 哎呦、
2: 嗯、
0: 因为这个、
2: 嗯、
0: 这个0-0指的就是90分钟以内的。
2: 对，
0: 哦哦哦，
2: 来，立讯门口有军车通行、暂时管制、
0: 嗯、
2: 立讯门口军车通行暂时管制，建议各位能绕一下。
0: 好的好的，在大家这个拥堵的等雨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也上一下我们的信达典当、啊、
2: 对，没错啊，
0: 这是一家专注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持牌持证受国家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
2: 正规机构
0: 的机构、
2: 嗯、
0: 对吧？
2: 他们家这个价格呢是明码标价、
0: 哎
2: 啊、价格上墙，
0: 对、
2: 哎、让各位朋友们一览无余，一清二楚、
0: 嗯、是的、
2: 啊、然后呢有需要的汽车、房产、黄金、抵押和质押，把钱弄出来先救个急，这是信达典当的第一个业务、
0: 哎、
2: 第二个业务是、微信小程序搜索信达珠宝，里面有将近有100到200多万款的黄金、珠宝、首饰、翡翠、镯子等等一系列东西，
0: 包括银饰都有，
2: 就可以去买。
0: 哎哎
2: 哎，可以直接下单，
0: 以旧换新都可以。
2: 到货之后让你去领就可以。
0: 对的对的、
2: 啊，
0: 那熟悉的车友呢、嗯，也就直接把地址填到自己家也行。
2: 有需要的话，电话咨询。
0: 嗯，
2: 131-5503-2111，
0: 131-5503-2111。
2: 小伟阳是不是没放啊？
0: 哦、oh, 对哦，
2: 哎呦，伟阳兄啊，不好意思，翻新就不好意思啊。
0: 他今天就
4: 来来来喽，打卡打卡。第281天
2: okay,
4: 大家周一早上好，
2: 早上好，
4: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虽然下着小雨，大家行车注意安全。
2: OK、
0: 嗯、
4: 世界杯结束了。

0: 边。
1: 西班牙真棒，把阿根廷送回家了吧？叫你在嘚瑟啊！
2: 你看，充满着感情色彩，
0: 倾向性很重啊。
2: 嗯，对啊。
0: 他问说，这首歌是真唱的是阿根廷别哭啊？
2: 不是的。
0: 是的。
2: 是的，但是不是这届世界杯的、
0: 对，他说是早些好的，不是
2: 老早
0: 很早很早很早
2: 是好早好早的歌、
0: 应该不也不是世界杯的歌感觉，
2: 不是不是、
0: 他应该是什么各种各样的意思。
2: 你别阿根廷别为我、这个不要哭泣啊，那还有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了，还有莫斯科别为我哭泣了，这样的歌其实多的。
0: 对，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个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54正在直播的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想进入1054车友路况福利的微信群的话很简单，手机微信加好友，输入 C1054520、这是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

0: 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 1385041399。
8: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6: 新闻纵横追问，
0: 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来，8:24，今天第一次跟各位打招呼，因为刚才一都事故保证啊，
1: 对，路况太多了啊。
0: 哦，欢迎各位锁定，这里是 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来帮
0: 拨个狗子啊。
1: 嗯，狗狗找人。
0: 这个是一心想入编的狗。为什么呢？这个狗子呢被人找到之后呢，交给了警察叔叔，清流派出所还是哪个地方？
1: 对啊。
0: 清流警察叔叔说呢，我们也没时间，我们要出警，没时间养它呀。
1: 对啊。
0: 后来这个狗现在目前送到了滁州警察那、这个警犬大队。
1: 哦，
0: 这狗现在在警犬大队里面。
1: 然后他又带着不想走了。不对，
0: 就是，怎么说呢？
1: 警犬对他汪汪，完事要编制了。
0: 这什么狗？
2: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

0: 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玉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4: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3: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day。

0: 来8:41啊，进入到今天节目的板块，最后板块了啊。这个时间我们来跟各位分享几个事情啊。新车2年9月份年审，
1: 他讲新车两个字的时候，我就已经不想理他了，但是我还是理他了。
0: 外地可不可以审？
1: 就管1223啊，不要管什么内地外地啊，
0: 对
1: 对吧？啊、嗯，你2年就是领个标就行
0: 了。那我们听一下外地的警察警花小姐姐，
1: 警花小姐姐，
0: 这个
1: 这算是一个科普啊。
2: 第一年不用管，第二年交管12123领免检标，第三年不用管，第四年领免检标，第五年不用管，第六年需要到检测线上线检测，第七年不用管，第八年交管12123领免检标，第九年不用管，第十年到检测站检测，十年以上的车每年都需要到检测站检测。
1: 好嘞，明白了吧？
0: 就明白了。
1: 对，而且这是改过之后的，改之前是6年8年，6、8、9、10都要。对吧？
0: 改过之前啊，
1: 改之前，6年是必须的嘛，然后8年，
0: 24都是，
1: 24有，那是最早了。
0: 最早之前，滁州市只有一个叫沟安检测站的时候，
1: 那个时代，我的天，
0: 2年的车，4年的车，
1: 太受罪
0: 都要去检测，
1: 那是真受罪，
0: 因为那时候检测站挣钱
1: 啊，是，对，现在检测站也说实话也越开越多了，
0: 嗯，
1: 好像也不怎么，
0: 这个滁州市市区价格呢
1: 也不低，
0: 不低，但是呢外地低。
1: 对，
0: 哎，外地巧在什么地方呢？离我们最近的半小时。
1: 是，就是你核算你的成本，对吧？你觉得划算，你就到外地。
0: 到外地转一转、逛逛去搞也行。
1: 对，你像我们这种怕麻烦的，我还是觉得，因为本地呢，他服务好啊，车接车送的，对吧？你自个儿看，
0: 自个儿看，
1: 对，自个儿看。你觉得你要省就省，你像那个车，那个车有
0: 价格低到1/3，
1: 我知道啊。但是他出去一趟买这个买那个，花了700-800
0: 啊，那
1: 回来以后又后悔，
0: 怎么样都是得买。
1: 我说，那你后什么悔呢？对吧？
0: 你买的东西能用，说明就 OK。
1: 对，
0: 你肯定是买的没有优的东西。
1: 哎呦，对吧？你是不是开心了？你当时买的时候，你不是可爽了？
0: 对，情绪价值到位了。
1: 哎，对，花完钱之后，就包括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要钱花了，你还给自己找不快活。
0: 穷家富路啊！
1: 对，干嘛呢？还有这个，说实话，这个财富一定要流动起来。
0: 你讲对了。
1: 对，是像我们没有，我们没得留，有的你啊，你一定要留。
0: 你讲的我们就不爱听。
1: 怎么？
0: 你在贬低我这种人？
1: 哦，你有。
0: 你们留个几千万200万的，我留几十块200块的，
1: 也要留，
0: 也叫流动。
1: 哎，你像你留40块钱买体彩摔掉了，那也就是一种流动。
0: 哎，流动了，也不知道留了谁家去了。
1: 就是这样子，换个胎也是一种流动，
0: 对吧？
1: 对，你不花怎么挣呢？
0: 啊，吸点烟，
1: 对，是这样子的，是这么道理。
0: 纳税嘛，
1: 对
0: 对吧？交，
1: 哎，交，
0: 我们片花不都放的吗？对吧？来看看这个听众啊，发的视频我看了一下，我冤枉他了，他不是骂人的。他是喊大家出来挣钱的
1: 哦，真的啊，那要好好看，
0: 听一下，听一下，
3: 兄弟们顶不住了，快上线，快上线，爆单了，
1: 我以为打游戏，结果是美团爆单是吧？
0: 美团、饿了么，
1: 京东外卖，
0: 天猫，兄弟们爆单了，爆单了，各位，
1: 下雨天是呢，但是下雨天我们所有点外卖的宝贝们就不要催单了，对吧？尊重一下，对吧？
0: 随他慢慢来，
1: 我个人理解，就但凡。

0: 他能快，他不会给你慢的。
1: 你讲对了，
0: 因为他快，他自己多挣啊。
1: 给你弄完之后，赶紧去下一单。
0: 对对对，你不要催。
1: 今天我才忙三手啊，楚雨轩这个凯迪店估计也不出摊。
0: 哦，是是是，下雨天嘛，能理解。
1: 来，楚雨轩酒店啊，不管您是最近过生日宴，十岁生日啊，小朋友过生日，大人过十八岁成人礼，或者是大人过什么20岁、30岁，
0: 哎，或者中高考，
1: 像我们
0: 也
1: 过40岁纪念日
0: 都行
1: 啊，都可以啊，到楚雨轩去，免费帮你布置。
0: 对
1: 啊，生日的氛围、气球场景、花海瀑布都是免费布置，
0: 是免费哦。
1: 哎，前程似锦啊之类都是免费布置啊，所以有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楚雨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和凯迪三个门店，欢迎品鉴，菜品也上新了，很多的新菜，欢迎各位去品尝一下。
0: 三家店我们统一拨打这个订餐热线13855041399。
1: 宴席提前预定啊，13855041399。
0: 嗯，
1: 好吧，这个众维车是发什么东西啊？
2: 酒店的门票，
3: 紫月轮
0: 拖车都来了，
3: 这吃的应该泡沫
1: 啊。
3: 紫月轮群要多少？
1: 这吃的，
3: 紫月轮群要多少？这吃的应该泡沫。
0: 谁在哼？
1: 这小孩
3: 拖车来给他拖走。
1: 还要睡一会儿。你为什么早上？
0: 就是我批评你，人家不上学，你那么早给人家哼起来干嘛？
1: 家里没人。
0: 哦哦。讲的也是，
1: 他小孩不是老在店里面等着吗？
0: 嗯嗯，
1: 以前在奥利伦旁边的时候，不也在店里面等着吗？
0: 哦，是是是，我分不清哪个是他家小孩，后来分清
1: 都是的吧？
0: 都是
1: 七八个都是的吧？
0: 哇，就是你祝你一胎生八个儿子这个祝福在他身上实现了是吧？你
1: 不是不知道是不是的？
0: 嗯，
1: 我刚看的爸爸吗？啊？
0: 不会是喊你的吧？你不认？
1: 来，八哥。
4: 我刚刚突然想，今天这个车况比较多，会不会是有昨天看球赛太晚的，
0: 也有可能
4: 早上
0: 冲瞌睡的？
1: 怎么叫看球赛太晚了？这明明是看球赛太早了，你4点多打6点多，
0: 就是没休息好嘛，也有可能。然后看了又造火，对吧？窝着气的
1: 不火
0: 啊，不火吗？
1: 喜欢阿根廷，
0: 喜欢阿根廷的他肯定火啊，
1: 是
0: 吧？
1: 喜欢阿根廷就怒其不争的。
0: 哎，对，然后早上开车也暴躁，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啊。
1: 所以放首歌平稳嘛 ，Don't cry for me， 阿根廷。
0: 就是。嗯，对，
1: 你们哭了没？
0: 说实话，我们成年人的情绪太容易被牵动了，但是请不要给这种跟自己其实不相关的事情牵动你太多的情绪。
1: 但现在目前我这个
0: 对吧？
1: 我这个冷血寡
0: 人，对，
1: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牵动我的情绪。
0: 是是，你像昨天中午头那个时间出来那么大的事儿，我真的稳如老狗，
1: 就是、
0: 我突然觉得我成长了，要搁以前绝对不是的，那第一个跳的肯定是我，
1: 不可能。
0: 突然就很淡定，我说没事儿，那就这样，那就这样，那怎么办呢？那如果不可改变，那我们就怎么怎么地，对吧？你叫有没有用？我所以
1: 歌怎么唱呢？
0: 嗯，
1: 那就这样吧。
0: 是是是是，你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
1: 别这个歌就算了嘛。
0: 啊，这个骗不了人了是吧？啊，对。但是我说实话，有的时候你不要去什么网上找答案，就大家不想有理没理发个抖音，发个什么东西，然后这个巴拉巴拉一大段，有什么意义呢？我都不能理解。
1: 最近正好刚才万月说了一件事啊，就那个叫那个曲婉婷啊，
0: 该我评论了，
1: 是什么？
0: 我去评论了
1: 什么什么乳腺癌什么？
0: 他说凭什么这样的事情会摊到他身上？好好笑哦！
1: 下面有一个评论是点赞率最高
0: 啊，
1: 一切的邓浩
0: 都是
1: 邓浩最好
0: 的
1: 邓浩的安排。
0: 我就发了一个这个，我叫我发什么的呢？哎，我忘了。
1: 该
0: 不是四个字叫什么来着？
1: 活该，
0: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1: 那么活该，
0: 真的，
1: 这能唱这首歌的人也是。
0: 我说实话，如果还不了解他，说啊，你们主持人怎么这样讲人家？你查一下，你比我们骂的更凶，真的，我们还没有骂人。对。
1: 然后呢，这个也建议啊，有一些商场，有一些开店的朋友们，在店里面放那种环绕音乐，你喜欢什么音乐我们不讲，但是你开店你公开放的啊，有些歌曲你注意，
0: 就是劣迹艺人的歌。我说实话，你看我们在选择歌曲的时候都极少，几乎不触碰。对。
1: 他有什么歌有名的那个第一首歌？
0: 我的梦里。
1: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关键是翻唱他这首歌唱的比较成功的那个人也进去了。
1: 也进去了。
0: 那个是莫吗？光头。
1: 啊，唱这种歌的就容易误伤。
0: 哎呀，我跟你撤回。
1: 不唱了，
0: 歌是不错的，对吧？
1: 我是一切，我是最好的安排。
0: 这其实也是一首歌嘛，对吧？
1: 我很开心啊。来送给各位一首好听歌曲，结束今天节目了。
0: 看明月姐说什么？
1: 啊，明月姐说什么？
0: 啊，来迟了
1: 啊！今天下雨。
5: 东坡东路，
0: 东坡路，
5: 戏香豆，往和顺花园方向畅通。
0: 好，畅通，收到。
1: 明月姐，你发的那个养鸡的那个攻略蛮好的。
0: 养还养鸡攻略啊？
1: 发一个，他估计应该是想往养鸡方向发展啊。好，我们今天。

0: 节目到这结束了，最后说一下啊，装修房子啊，推荐各位怕真相、怕没售后、怕公司跑路，轩尼世家全案设计公司向除了市民三大承诺是先装修再付款，明细报价无增项，核心工人终身保。
1: 对，终身质保啊，而且是这个他们家两家店，滁州店呢是在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电话是3088000。
0: 对，没错。
1: 莱安是他们家第二家店，叫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电话是568800。
0: 好白好气啊。
1: 嗯，对对对。
0: 今天节目到这结束，一首歌那就这样吧，送给各位。稍微什么事情都看开一点，因为看开之后你会发现，哎，柳暗花明又一村。
1: 是的啊，拜拜。

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明绿夜酒开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

0: 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一哈，又是下起了小雨，我们也提醒大家这个工作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
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在本周的前半周呢，南方的强降雨进入到了收官的阶段，后半周大范围高温将会强势接报，江淮、江南和华南等地的高温发展会增多。
1: 嗯，好的，我们来持续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好，今天呢，我省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21号到25号，全省仍然有分散性的雷阵雨。24号过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了晴热的高温天气。
0: 也就是这两天是阴雨天气，好不容易熬完了阴雨，接下来就开始高温了。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全省具体的预报。首先呢，在降水方面，20号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呢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到25号，全省仍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
1: 高温预报方面呢，19号到23号全省无明显的高温天气，24号过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转为晴热高温天气。24号到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号到28号，全省最高气温35度左右。
0: 嗯，这个是高温天气。我们具体到滁州方面，滁州市气象台预计25号之前，我市多阵雨或雷雨天气，最高气温呢在28到31度。25号开始天气转晴，最高的气温会重回34度。
1: 好，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7月20号中到大雨，局部暴雨，25到28度。7月21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29度。7月22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25到31度。7月23号阴有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7月24号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7月25号多云，26到34度。
0: 嗯，这个是最新的天气变化。近期呢，强对流天气高发，大家要及时的去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外出注意安全。那这个一般到下暴雨的时候，大家非常担心的就是自家的地下车库，对吧？之前可能大家在各个地方的新闻当中也看到过，有的地下车库可能是出现过被淹啊等等这个情况，看见爱车泡在水里，业主们心急如焚。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物业来说，他们要不要去负责呢？
1: 我们来关注一个具体的案例哈。因连日的持续

0: 强降雨影响，2024年的8月15号11:30左右 ，A 小区物业公司的工作人员开始在业主群内发布了通知，提醒业主前往地库挪车，并拨打了部分业主电话通知情况。
1: 我们继续来看到后续，在12:02左右 ，A 小区停车场出口出现了积水，部分雨水漫过沙包防护墙，流入地库，沙包随后出现小范围的垮塌。那物业人员迅速的携带沙包赶到现场封堵缺口，12:04左右呢，出口对面的围墙突然倒塌，墙后大量积水涌出，将沙包防护墙冲垮，雨水瞬间倒灌入了地下停车场，现场的4名工作人员也被冲入，最后地下车库水淹深度超过80厘米，造成业主童某等4人停放于该停车场的车辆因水淹受损。
0: 9月呢，童某等4人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了车辆的财产损失，10月童某等4人找到物业公司称因自身不在微信群内，亦未接到物业公司其他的任何形式的通知，是物业公司的疏漏致使自身错过将车驶离地下车库的时机，因此要求物业公司进行全额赔偿。
1: 因协商未果，童某等人将物业公司诉至法院，诉请由物业公司赔偿其4人的车辆财产损失。
0: 这个法院审理是这样的哈，本案系财产损失赔偿纠纷。那么关于物业公司是否怠于公共设施维护义务的问题呢，事发时监控视频显示，当日的12时许，因持续暴雨，停车场出口已经出现了积水，物业公司设置的沙包防护墙遭水冲形成缺口，但在围墙倒塌前该缺口呢尚可通过及时补救予以封堵，直至12:04出口对面的围墙倒塌，墙后积蓄的大量雨水猛烈的涌入，直接冲垮沙包防护墙，成为了导致停车场严重水淹的直接原因。那么关于围墙倒塌的成因，童某等主张系物业公司疏于维护，但其所举照片无法证明拍摄地点与时间，不足以证实围墙在事发前即存在明显安全隐患。根据围墙倒塌时涌出巨大水流的事实，结合连日暴雨背景，可合理推知相邻小区均形成大量积水，围墙两侧水位差较大，足以导致墙体倒塌，大量雨水的迅速涌入停车场，甚至将4名现场尽力处置的工作人员冲入地下停车库，故童某等关于物业公司未尽围墙等公共设施维护责任的主张依据不足，法院不予采纳。
1: 其实我们刚刚通过前面的一个案件了解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发现了，物业公司呢，他们在之前已经去用了一些防护沙包了，只是可能这个雨量太大等等各个方面的一些突发情况啊，造成了围墙倒塌的这个积水的涌入，当然他们也第一时间又进行了处置，只是因为可能大量的雨水突然冲入的话，来不及进行这个强烈的防护。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法院的最终的判决。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好，我们刚刚来了解到有关于这个地库车辆被淹，物业到底该不该负责的一个原因啊。其实呢，法院在去主张一些证据的时候，我们最主要的是要看在物业之前的一些防护措施到底有没有去做到位。关于物业公司是否怠于履行谨慎管理义务的问题，童某呢等一些业主就主张了，说物业公司在这个暴雨发生之际未及时通知其挪车，致车辆受损。法院查明，物业公司从当天上午的11:20开始就已经在小区的协调群中发布通知，提醒业主前往地库挪车，并且安排工作人员进行电话告知。但是呢，该群并非全体业主群，童某等四人未在其中，所以没有及时去了解到相关的信息。法院认为呢，虽然物业公司客观上已经采取了部分的应急措施，但是因为没有能够有效地覆盖全体业主，导致了通知效率存在瑕疵，暴露了物业公司在应对这一类突发事件时存在不足。那对于负有安全管理职责的物业服务企业来说，这种应对不足属于未尽合同约定义务。综合事件发生的经过以及物业公司采取的相关措施情况，法院呢酌定物业公司分别对童某等四人承担损失20%的赔偿责任。
2: 综上呢，法院依法判决物业公司分别将童某等支付20%的损失赔偿金，该判决已经生效。
1: 我们来看一看法官怎么说。这个极端暴雨呢，虽然具有着突发性、还有强破坏性以及不可预见性，它是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但是不可抗力并非物业服务企业的免责金牌。地下车库作为物业服务区域内的业主共有的部分，物业公司依法负有管理义务。因极端天气直接引发的设施损毁、积水倒灌等损害后果，判断物业是否需要承担赔偿责任，核心在于审查它是否存在着过错。
2: 物业公司在应对暴雨、台风等极端天气时，应当建立健全地下车库的防汛应急处置机制，提前摆设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设施，常态化开展排水管网巡检与积水排涝演练等。广大业主也应当增强风险防范意识。车辆虽然停放在地下车库，但是业主作为车辆的所有权人及实际控制人，仍然负有合理的注意与管理义务。在物业公司发出挪车通知后呢，业主应当积极配合，及时采取防范措施，以避免或减少自身财产损失。
1: 这个是有关于物业公司对于车辆被淹到底该不该负责的情况。那么在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也是一个比较奇葩的事情。说上海有一个男子租房租了18年，但是他把这个房子里面的一些格局全部的都改了。那到底要不要这个对赔偿的？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

0: 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7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3: 9:2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时间来关注这个房子出租了18年，那租客退租之后呢，房东就发现了房屋的格局墙面被改动了，全屋多处霉变，灶台、墙面涂料、木地板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房东刘女士呢，希望房子能够恢复如新，双方争执不下，刘女士就一纸诉状将租客告上法庭。说实话，在这个里面住了18年，真的相当于在自己家了。但是可能就是我们的租客忘了，这个房子的产证并不属于我们了。
4: 好，那近日呢，记者从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获悉，这起房屋租赁合同的纠纷案就此还原案件来龙去脉。
3: 2006年的6月份，张先生呢和刘女士签订了房屋租赁合同，当时的租期是1年，保证金11600元，合同约定承租人应该按交接时的房屋现状使用，重新装修或者是变更原有设施需要征得出租人同意，租赁期满要恢复原状，这些条款都是明明白白写在合同当中的。入住之后呢，他就先把白墙刷成了黄色，而且他胆子很大，他还把3室的结构直接改造成了4室。
4: 1年期满后，双方未再签订书面合同，但是张先生继续居住，刘女士呢继续收租，租金每年口头协商上调，其他合同条款延续，形成事实上的不定期租赁关系，直至租客2024年7月交房。
3: 但是在交接的时候，刘女士就发现了她的房屋受损很严重，要求张先生将房屋恢复原状，因协商未果，刘女士诉至法院，索赔房屋修复费14万余元，房屋空置损失10万余元，并且支付逾期付租的违约金5000元。
4: 张先生辩称，房屋改造经过刘女士许可，墙体发霉，其外墙渗水所致，与其无关。除一间卧室地板及办公室滑轮磨损之外呢，其余损坏均属自然损耗，不同意恢复原状。若法院审理后认为其负有恢复义务，则以赔偿修 付费方式履行，由原告自行修复。张先生认为控制损失源于市场行情及房东自身原因，并反诉要求退还保证金。
3: 来看一下吧，民法典第733条规定，租赁期限届满，承租人应当返还租赁物，返还的租赁物应当符合按照约定或者根据租赁物

0: 性质使用后的状态，所以这个案子的争议焦点呢，就在于在合同约定需要恢复原状返还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区分自然损耗与人为的损坏。通常情况之下，如果承租人根据房屋性质正常使用，那随着时间的推移，房屋出现了功能或者是外形退化的情形，应该属于自然损耗。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呢？比如说你住的时间久了，可能某一个灯它不亮了，或者是这个墙纸它有点那个什么脱落了之类的，这个就是自然损耗啊，承租人呢无需承担责任。但如果因为承租人故意或疏忽不当使用房屋导致出现损坏的话呢，就应该由承租人承担损害的赔偿责任了。
1: 法院审理认为呢，根据合同约定，张先生在返还房屋时应当恢复原状。虽然张先生称是在经过刘女士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结构和墙体颜色进行了更改，但刘女士并不认可，张先生就此未能提供证据，难以认定双方已就其在返还房屋时无需恢复达成一致，该部分费用应由张先生来负担。
0: 针对于墙体的渗水、地板和灶台损坏，刘女士申请了司法鉴定，结论为因果关系无法鉴定，双方确认张先生曾经反映过漏水，但是均未维修。除了张先生自认的办公椅造成地板磨损之外呢，刘女士未能举证其他损坏系使用不当造成的。涉案房屋出租时已经装修多年，张先生又实际使用了18年，房屋在正常使用中不可避免的会产生自然的损耗。
1: 关于房屋修复费，法院综合考虑房屋现状、使用年限、鉴定意见和双方过错，酌情判令张先生支付修复费用3万余元。
0: 关于10多万的空置损失，法院指出刘女士收房后的次月就挂牌出租，虽然多次要求修复，但张先生都明确拒绝。刘女士时隔近1年才起诉，未能及时自行维修以减少损失。民法典第591条规定，一方违约后，对方有义务采取措施来防止损失扩大，未采取合理措施致使损失扩大的，不得就扩大的损失请求赔偿。结合空置时长、鉴定报告载明的修复工期以及市场租金标准，法院酌定张先生支付空置损失3万余元。
1: 那么关于保证金呢，张先生在履约过程当中不存在合同约定的严重违约致使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其有权要求返还保证金。因张先生存在逾期付租情形，双方同意将违约金5000元在保证金中折抵，法院判决刘女士返还剩余保证金6600元。
0: 最终呢，张先生被判支付修复费与空置损失合计6万余元，刘女士呢则需要返还保证金6600元。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了。
1: 法官提醒，在订立房屋租赁合同时，双方应当对返还房屋时的状态进行明确约定，若需恢复原状，应对租赁之初交付的原状留存证据啊。
0: 承租人如果要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或者是更换家具、家电等设施设备，应该及时和出租人沟通，在协商一致的前提下进行改造更换，并且对合同到期后改造或更换部分的归属要进行明确的约定。
1: 租赁期间呢，承租人应当以合理方式妥善使用房屋，若发生漏水、电路老化等情形，应当及时保留证据并向出租人反馈。若出租人未在合理期限内维修，承租人可以自行维修，再向出租人追偿维修费用，避免损失扩大。
0: 这些都是在出租房屋过程当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所以呢，大家如果有房屋正在出租或准备去租住房屋的话呢，一定要去多多留意一下这些条款。我们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晚饭后玩到睡前，放假的时候可能会在里面待一个下午，但是他没有什么头晕或者是其他的症状。
1: 叶先生说，甲醛问题让女儿学到了更多的知识，他现在知道带胶水、塑料、油墨等成分的周边产品更容易产生甲醛，现在他买谷子都会去看看产品材质了。
0: 对，如果家里面小朋友经常玩这个的话呢，我们其实有意识的可以让他们去注意一下这方面的问题。记者也采访了一些市民，大家都听说手办呢可能会存在甲醛问题，但是没有人去检查过。大家给出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买的不多，日常呢也都在通风，身体没有不舒服，所以就不太在意了。
1: 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如何的去减少甲醛吸入呢？首先在家居生活当中选择环保材料，第一个方面就是装修材料，装修选材优先选用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建材，水性漆、低甲醛粘胶剂，避免使用劣质密度板、爆花板等人造板材，墙面可选乳胶漆替代含甲醛的壁纸胶。
0: 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装修方面，大家现在尽可能的可以去精简一些问题，减少复杂的造型设计，控制人造板材、地毯、布艺、窗帘等纺织品中添加剂的使用量，避免过度叠加材料导致甲醛的一个累计超标。
1: 第三，家具选购方面，新家具进场前检查环保检测报告，避免使用有明显刺鼻气味的制品。
0: 对，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需要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啊。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各位要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六。

026-389-2626。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爸爸说，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

0: 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精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1: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2: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
3: 遇见美好生活。

好，上午的10:04，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外面的雨下的是稀里哗啦的，再一次提醒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保持适当的跟车距离。今天早高峰的路况太多了啊，有各种各样的追尾的，还有被怼到绿化带上的啊，各种事故非常多，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今天刚刚还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啊，所以说这场雨啊，虽然跟台风无关，但是雨量还是蛮大的啊。出门的朋友备上雨具，开车的人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骑电动车的拜托大家。那因为我知道你们带着雨披也好，还是撑着伞也好，还是加装了一些防雨棚也好，本身都是有安全隐患的，那么您的速度放慢一些，同时尽可能不要骑到机动车道上去啊，除非有那些情况，就是雨水下的比较急的非机动车道可能涉水了，那有可能这些非机动车辆会骑到主干道上，那我们就麻烦大家主干道上的机动车注意观察，提前避险，好吧啊。今天的天气，目前天气预报报了暴雨，最低温度23度，最高温度29度。明天呢倒是阴天，25到31度，然后接下来依旧是雨啊。本周三25到28度大雨，本周四中雨25到29度，本周五小雨26到32度，一直到本周末转阴天，温度呢也会有一个回升，25到34度，星期六27到34度，阴天星期天。下一周的天气呢就会慢慢的放晴了啊，所以本周想要晾晒的小伙伴们忍一忍吧，有可能要到那种晾不干内内的时节了。所以其实每到梅雨季节之前，我都会给家里面人多备一些内衣，尤其是家里面两个女儿的嘛，确实比较麻烦，也比较讲究，不讲究不行，会买的会相对来说多一些。然后平时不用烘干功能的，这样的接连的雨天，洗衣机的烘干功能该用就用，哎，怎么办呢？因为毕竟它没有光照啊，没有日光了，没有办法让直接接触太阳，那这个时候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我觉得用这个烘干功能还是比较好用的，烘出来的软软糯糯的，热乎乎的，是吧？虽然没有太阳，也就是说螨虫的味道，但也是 OK 的啊。好，来插播一条寻，不是寻狗啊，

狗寻人启事啊，来一个，这个是什么拉布拉多吗？还是就是田园犬啊？我不太能区分，黄白相间的，以黄色为主色，脖子上还带一个红色的项圈，请到金陵北路89号滁州科通吉利 4S 店去认领。最近不是人找狗，是狗找人的特别多。然后宝哥这边也有啊，今天早高峰的时候我们也跟大家播出了，到现在也没有人去认领。如果没有人认领的话，那只能送到收养所去了，对吧？啊，这个没有办法宠物收养了，送救助站。 OK， 也播一下啊，来，谁家狗子丢了啊，在目前是在警察手里，也请大家抓紧时间去认领。这个是一条黑白相间的狗狗，像是边牧啊，电话是190-1254-5269 190-1254-5269。如果说这也不像是遗弃的，也不像是流浪狗，因为看着干干净净的啊。最近这个，如果说您不是故意的啊，故意为之的，那麻烦大家看好自己的狗狗嘛，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你人类可能就是他们的一辈子了。

0: 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1: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2: 10:12，在一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的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是的，刚才的两则狗找主人的启示已经发布了，希望大家如果说正巧是你这小区里的，或者是你认识朋友的，提醒他一下，抓紧时间把狗狗给找回来。或者如果说确定不要了，我觉得也可以跟我们的这个捡到狗狗的当事人说一声，那别人该怎么处理，是送到救助站还是怎么样，那是别人的事情了，至少你有一个话，对吧？要不然天天你看，一个是科通吉利4S 店，一个是我们的警察小哥哥们还在天天惦记着这个狗狗。其实倒不是说担心狗狗吃饱了这个黄粮不愿意走，倒不是这样啊，主要是他们也在害怕是不是主人也在很着急的找狗却找不到，是吧？好，感谢我们的1054的车友们，你们的无处不在也让我们的这个生活多了很多很多的温度啊。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那就是我们南京海底世界了啊。在这个暑假呢，我们的南京海底世界又有全新的动作要登场了。其实我们为什么会推荐南京海底世界呢？因为你会发现它每一个阶段做的活动都不一样啊，真真正正的把游客的体验感放在心里。玩转暑期，由茶派冠名的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欢乐上线，白天晚场连开，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带大家解锁超有趣的夏日全新海洋奇遇。你看，沉浸式的 NPC 互动，什么霸气章鱼女巫、反串美人鱼、灵动水母精灵、南郊人等等等等，你还可以跟他们进行这个挑战小游戏，获得银票来兑换东西。同时啊，你也可以有什么像免费的停车券，也是兑换的东西之一。同时还有海洋捏捏乐、5D 电影券等等。清爽茶派玩转海底，给大家带来加倍的夏日游玩新体验。同时升级的剧目叫做海底奇遇记也在全新开演，又能玩又能看又能互动啊，全家轻松畅玩一整天。怎么购票呢？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方抖音号就可以了。稍事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0: 俯瞰庭城，从高空窥探皖东明珠的奥妙，深入闹市，去品尝街头巷尾的人间至味。让我们一道看滁州，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共同探寻记忆中的庭城味道。
1: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景
2: 点。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 13853091399。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绅装饰，
7: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8: 防溺水

0: 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8: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9: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10:25，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虽然天气不给力，但是丝毫阻挡不了我们想出去浪的心，是不是啊？周边旅游还有哪些好推荐的呢？不要着急，来和大家进行分享。其实我们推荐大家去关注滁州文旅的相关账号啊，比如说滁州文旅的公众号、滁州文旅的视频号，还有抖音号等等等等，当然还有小红书爱好者啊等等，小红书上其实也是有咱们的官方号的啊，了解更多的滁州当地文旅的一些动态，还有一些优惠的政策，都会在这些途径里面去发布啊。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了，这是这段时间的滁州顶流，那就是荷花。没荷花怎么能算得上是夏天呢？快和夏天拍个合照吧。开了开了都开了啊，滁州的顶流已经上线了，妈妈们的微信头像又可以更新了，不用花开富贵了，而是可以有并蒂莲，对不对啊？听说长辈们的微信头像十有八九都会有一朵荷花，而此刻盛夏的风拂过滁州，湖面上荡起的层层碧波，满塘的荷花齐齐盛开，一年一度的赏荷拍照盛会会开始了，是不是不知道去哪儿拍？别着急，我来告诉你，灵溪湖公园 number one， 18.5公顷的生态画卷铺展开来，木质栈道蜿蜒的穿过整片荷塘，放眼望去，朵朵荷花亭亭玉立，浑圆厚重的墨绿荷叶间，然后还有花苞在静静的矗立着啊，娇羞的含着手。那么漫步在公园的栈道，置身荷花池深处，鼻尖呢就能够闻到荷花的淡雅的香气，在这里你可以尽情的感受人在藕花深处的快乐，也不用找角度，随手一拍就能收获盛夏的氛围感大片。当然了，航拍效果会更好，你懂的，对吧？啊，第二个排名第二位啊，明湖公园。如果说你想看粉的、白的、淡黄的荷花，明湖公园你想要的都有。占地面积 8.6 平方公里，水域面积就有 5.6 平方公里的明湖公园，在这里你能够亲眼看到课本里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绝美画面，荷叶繁茂，荷花依依，只需一眼就让人难以忘怀。公园内依水而建的栈道和休闲的廊亭，你走累了可以坐下吹吹风，清风拂过，荷花荷叶如浪翻滚，别具一番意境。有人说，哎呀，明湖公园城南的小伙伴友好，那 住在我们老城区和城北的太远了，那别着急呀，北湖公园离你不远了吧。北湖公园里碧绿的荷叶将荷花衬得格外娇艳，微风一吹，花枝轻轻摇曳，清甜荷香扑面而来，让你感受闲暇日子里诗情画意一般的优雅和清凉。青石板路串起的古典亭廊，还有湖畔的荷花丛间还点缀着像紫薇啊、木槿啊这样的其他的花，我觉得这个感觉就是景致的层次是比较丰富的嘛。当然了，夜游是最佳选择，为什么？白天怕热怕晒其实是因为霓虹勾勒飞檐，晚风裹挟着荷香扑面而来，可以说是周边市民的纳凉秘境啊。那再远一点地方，比如说凤阳的明中都荷花池，当七月的风掠过明中都厚重古城，遇上了温柔的荷池，独一份的夏日浪漫准时赴约。步入明中都荷花池，感觉瞬间就撞进了一片清凉秘境，连片的翠叶铺满了水面，荷叶紧紧地挨在一块，各色的荷花是错落绽放的，姿态万千，各有风情。不同于寻常荷塘的清新，明中都的荷花池人家可是自带600年历史底蕴的哦，所以说让这个赏荷的风光也多了几分厚重跟雅致。另外，莱安池山湖湿地公园，滁州赏荷界的扛把子，池山湖湿地公园必须拥有姓名。哎，我有幸就去过一次，第一次去池山湖的时候就去赏荷的，但是我去的不太算是时候啊，已经到这个荷花的末尾了，就是荷叶好多已经被晒枯了，荷花残留的不多，确实是的，去的稍微迟了一些啊。园内的河流交错，水陆相间，林鸟资源丰富，这可是长三角的顶流湿地公园了。1000亩精品的荷花铺满湖面，500多个品种，说实话 相对于我们刚才说到的灵溪湖公园、北湖还有明湖等等等等，我们池山湖的荷花应该是千亩荷塘品种最多的，因为500多个荷花的品种。有人说啊，荷花又称莲花，我知道啊，它不就是颜色区分呢，品种还有这么多？有的，还有上万株的睡莲和池山林共生，真的很美。我印象当中那年去的时候，然后有这个工作人员跟我们介绍说，你在池山湖的这个湿地上面经常能看到并蒂莲，是的，就是花开并蒂的，两朵莲花挨在一块儿的。然后你还可以乘摇橹船驶入迷宫水道，看鹭鸟振翅惊飞，红莲擦着船身缓缓后退，恍惚间真的像是闯进了绿野仙踪一般。而且池山湖湿地公园里面还有一个景点，名字就叫百合园，绝对是宝藏打卡点，里面藏着种植着珍贵的荷花品种，150个荷花池，一池一花，有威武霸气的统帅，也有清新雅致的小凤舞，还有端庄优雅的凤凰岭，还有别具一格的秋色，这些都是荷花的不同品种的名称哦。所以你看，除了上面几大热门打卡地啊，排名其实也不分先后了哈。其实还有一些您身边的公园里就有荷花，像龙盘河公园啦，明光的南湖公园啦，定远的江象湖，来安的城北公园等等等等。也就是说，你追求更高层次的赏析，对吧，想拍照更加的出片，或者说我恰好要去凤阳玩一玩，我特意也去寻找一下我们的荷花观赏之处，没问题。如果说您觉得哎呦不想跑那么远，荷花就在周边，能不能找最近的，那你看看刚才我们说到的各个公园都有啊。所以夏天的限定美好，荷花真的是独具一份，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荷花开的时期啊，趁着晚风寻着荷香，来邂逅滁州剩下的浪漫与诗意吧。当然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车友跟我们补充啊，就是你认为滁州还有哪些赏荷圣地呢？
1: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聊一聊我们身边文旅方面的内容。来，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我们环线的一个风光道，哎，是叫什么环线呢？我们只知道皖南小川藏线啊，这也是咱们安徽文旅推出的，相对来说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已经很有影响力的一条线路了。而淮河文旅大环线的3日行程也有啦，合肥都市圈暑期短途自驾新路一线，当然要有咱们滁州了，最美滁州泸州有约，这是淮河文旅大环线合肥短途搭子计划啊。为了落实全省淮河安徽段文化旅游大环线的建设，打通合肥都市圈和沿淮文旅廊道的联动通道，滁州联动了蚌埠，重磅推出了淮河文旅大环线合肥短途搭子计划，定制了合肥到全椒到琅琊到凤阳到蚌埠再到合肥的闭环的3日自驾游线路，专门为合肥的亲子家庭、研学团队、自驾游的爱好者量身打造，车程舒缓不赶路，涵盖了山水、书香、红色和淮河风光，一站式让你集齐。整条线路呢，深挖淮河文明根脉、大明历史文脉、改革红色基因等文化内核，融合了田园休闲、非遗演绎、山林康养、亲子玩水等多元业态，吃住舒适，节奏松弛，不管是研学出游、家庭度假、车友结伴都适配，是解锁晚冬夏日诗意的微度假的非常棒的选择。你看，从合肥自驾出发，第一站到达全椒，走进吴敬梓纪念馆，品读儒林外史的笔墨风骨，逛了太平古城，看一看锦绣太平实景演出，下午呢前往琅琊山景区，奔赴课本里的醉翁秘境，入住滁州市区酒店或者琅琊山宿，第二天 直奔凤阳，感受大明根脉和改革热土。上午去小岗村参观沈浩同志纪念馆，下午呢，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红色研学课堂啊。午后探访明皇陵，然后趁着夜幕打卡洪武老街，观看大明不夜城。第三天，我们可以去前往淮河之畔的诸城蚌埠，打卡蚌埠市的博物馆，然后逛逛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的地标，一步跨越南北。午后前往河泉小镇，溯溪玩水，互动萌宠，沉浸式的体验。三天的行程不紧不慢，不赶也不挤，你看多好啊！所以有兴趣的可以来关注我们滁州文旅公众号，了解一下这个三天两晚的行程。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照例要和大家红色七月推荐分享的是《听故事游安徽之红色带你游安徽》。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

0: 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释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喜欢镜头下的每一个故事，喜欢电影里的每一段台词，喜欢旅行中的每一个惊喜。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踏上旅途，邂逅停城剩下的每一份美好与惊喜。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0: 讲好徽风晚韵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舞，红色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1: 受持续降雨的影响，今天上午淮河王家坝开闸分洪，蒙洼蓄止洪区启用，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水利部等部门部署淮河等流域防汛救灾工作。
0: 历史一定会记住这一刻，2020年7月20日8时31分，根据国家防总指令，王家坝闸13孔闸门缓缓打开，洪水喷薄而出，蒙洼蓄洪区则敞开怀抱接纳滔滔洪水。这是千里淮河第一闸王家坝，自1953年建成后第16次开闸，也是蒙洼第16次蓄洪。蒙洼人一边饱含热泪，一边扛下所有。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镇党委副书记、王家坝抗洪纪念馆馆长马奔介绍说，
2: 蒙洼蓄洪区的4个乡镇、77个湖心庄台相继成为了水中孤岛，180平方公里成为了一片泽国。截止23日中午13时关闸，累计蓄洪3.751立方米。
0: 2020年8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王家坝闸，听取安徽省防汛工作及开闸分洪情况介绍。在王家坝防汛抗洪展厅，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解淮河治理历史和淮河流域防汛抗洪工作情况。马奔说，
2: 在王家坝防汛抗洪展厅，习近平总书记仔细端详防汛图。总书记强调，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70年来淮河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防汛减灾能力不断提高，要把淮河治理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14、15时期的淮河治理方案。
0: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附近的洪亮箱包有限公司，蒙洼蓄洪区内西田坡庄台，了解阜南县开展就业扶贫和灾后生产恢复情况，同职工和采摘芡实补种蔬菜的乡亲们亲切交流。习总书记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根据国家规定，尽快将相关补偿款落实到位，确保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2: 特别是在西田坡庄台上，总书记对乡亲们说，他十分牵挂灾区的群众，这次专程来看望乡亲们，看到大家在党委和政府帮助下生活逐步恢复正常，积极开展生产自救，他就放心了，希望乡亲们自力更生，继续努力，让日子越过越红火。
0: 王家坝镇党委副书记、王家坝抗洪纪念馆馆长马奔告诉我们，这一次阜阳境内4个行洪区居民超过34万人，只有2860人需要转移。从接到撤离指令到蒙洼蓄洪区180平方公里的非安全区人员全部转移安置，不落一人，只用了7个小时。这在蒙洼蓄洪转移历史上是少之又少。
2: 这一次蓄洪，我们也创造了历届抗洪抢险的5个最：洪水涨势最猛，开闸指令最急，搬迁撤离最快，防汛秩序最稳，抗灾自救最早，实现了无一人伤亡、无一起安全事故、财产损失降低到最低限度的目标。
0: 最是风雨考验人，最是风雨见精神。舍小家顾大家，一次次悲壮牺牲，一次次坚强崛起。无论时光怎么流转，王家坝精神的内核一直没有变，而每一次奉献都在淬炼中注入新的时代精神。 说起王家坝闸的兴建，还要从1950年的淮河暴雨说起。王家坝镇党委副书记、王家坝抗洪纪念馆馆长马奔说，
2: 1950年夏季淮河流域突降暴雨，洪水致使1300多万人受灾，4300余万土地被淹。毛泽东主席两个月内连续四次对淮河救灾和治理作出批示，做出了根治淮河的决策。
0: 1951年5月，由邵力子担任中央治淮视察团的团长，率团去治淮工地视察。行前，毛泽东亲自会见了邵力子，关照他视察中要了解的情况和需要详细询问的问题。最后，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叫身边工作人员把这个题词制成四面锦旗，由邵力子代表他把这四面锦旗分送给奋战苏北运河等治淮水利工地的淮委及豫皖苏三省治淮机构，并发表告淮河流域同胞书。消息和毛泽东的题词迅速传遍工地，工地上一片欢腾，进度倍增。1951年冬，蒙洼圈堤工程开建。1953年1月，王家坝闸动工兴建。随后数十年间，王家坝闸水利枢纽建成，蓄洪区群众居住、交通、用水等问题陆续解决，蒙洼蓄洪区人民的生活得到持续改善。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副馆长王文娜介绍说，
3: 王家坝闸呀，它是地处在两省三县三河的交界处，是淮河干流蒙洼蓄洪区的控制禁洪闸。从它1953年建成以来到现在，已经是有13个年份，16次开闸蓄洪，累计蓄洪量达到了78.75亿立方米，有效削减了淮河洪峰，减轻了淮河上中游的防洪压力，对于确保下游的能源基地、重要城市和交通大动脉的安全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也正因为此，王家坝闸被誉为是千里淮河第一闸，它的水。

0: 位也被视为淮河防汛的晴雨表和淮河灾情的风向标，成为了千里淮河防汛抗洪的聚焦点。
1: 王家坝人民在长期的抗洪斗争中形成的王家坝精神，是王家坝几代人努力奋斗不断积累的宝贵财富，是淮河儿女精神风貌的真实写照，是围绕淮河的防汛抗洪工作形成的一种向上精神。鉴于王家坝闸所处的特殊位置，在整个淮河流域防汛抗旱工作中的代表性和在国内外所享有的较高知名度，2013年，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开工建设。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副馆长王文娜介绍说，
0: 王家坝抗洪纪念馆它是在2021年6月29号揭牌投入使用的，整个布展面积呢是4160平方米，展厅共分为一个序厅和七个展厅，分别是千里淮河沧桑萌蛙、人民至上顾全大局、自强不息百折不挠、同舟共济风雨战歌、科学治水丰碑长存、牢记嘱托财产担当以及魅力阜南滨淮花园，这七个展厅生动地诠释了王家坝精神的时代价值和科学内涵。
1: 王家坝抗洪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王家坝闸的重要组成部分，于2021年6月29日揭牌投入使用，现已成为周边学习王家坝精神和开展党性教育的主渠道、主阵地，先后荣获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安徽省关心下一代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阜阳市第六届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称号。对于挖掘王家坝抗洪文化、蓄洪文化、淮河文化，充分展示王家坝人民的不屈精神，具有重大意义。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0: 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1: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2: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开始了。哈喽哈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大家送出的直播节目耳朵去旅行。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的中午，全新的一周已经开启了。很多小伙伴也关注到滁州气象发布的预警发布，滁州市气象台在今天8点31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受到上流回波影响，预计未来6小时内，我市这个南桥区乌一、腰铺、诗集等乡镇及主城区部分街道将会出现雷电活动，并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那么具体来关注一下滁州的天气情况，我们看到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是阴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呢是大雨到暴雨。那么今天最高温度是29度，温度是有所降低的，明晨最低温度呢是25度，预计21号是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那么在这里向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还有就是稍微慢一点，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那么在今天中午11点到12点，各位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曲，你可以直接的发送在咱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今天呢，因为我个人这个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所以说今天节目我们会放很多这个大家点播的歌曲，尽量多放歌，然后陪伴各位吧。那么今天节目开场的第一首歌呢，为各位送出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起来听。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的《日不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关注一下今天各位听友点播哪些好听的歌曲。第一位点歌听友勤快的王国宇，他说主播中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歌，点播的是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好的，快乐至上说李静怡周一中午好，今天想要点播一首 SHE 的一眼万年，谢谢，没问题。也看到豆豆哥他说李静怡中午好，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问情，昨天才知道这首歌叫做问情，听这首歌真的是回忆满满，谢谢。好的，这首歌也蛮经典的，它是91年发行的，然后也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戏说乾隆的这个片头曲，一会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刚才也看到咱们的这个 LB 他说李静怡中午好，好久不见，今天呢想要点播一首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应该是古巨基的好想好想，是不是？好的，一会为你找到送出。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先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周华健《让我欢喜让我忧》，这首歌也是勤快的王国宇点播。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非常经典，来自周华健的《让我欢喜让我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这个暑期大家想好带孩子去哪玩吗？在这呢给各位推荐一个一天这个往返的好去处，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咱们的南京海底世界，欢乐暑期玩转海底。欢迎大家来到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吸金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线，景区每日开放，白天晚场连开。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打破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了全馆沉浸式 NPC 互动剧情盛宴。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还有两大原创沉浸式剧情舞台剧轮番上演，比如说极地馆全新互动大戏派你当海王重磅来袭。除此之外呢，还有海豚馆王牌升级剧目海底奇遇记全新开业。这个暑期去哪玩就去南京海底世界，你可以看到海豚表演、美人鱼表演、人鱼公主见面会，还有萌宠投喂。那么这个夏天有海有欢乐有沉浸演绎，更有茶派清爽相伴。欢迎大家带上家人朋友相约南京海底世界玩转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清凉欢度整个暑期。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好听的歌曲，来听到的是快乐至上点播的 SHE 的一眼万年。我记得上周我们猜歌猜的就是 SHE 的这个应该是波斯猫是不是，然后后来下一档节目有两位听友都点播了这个 SHE 的歌曲，今天没想到还能再听一首这个 SHE 的歌，来把这首一眼万年送给各位。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4: 哇哦，好漂亮哦！
3: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5: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关注到后台看到女听台说李静中好，中华小曲库来了，上周五她猜歌第一，然后她说帮我点播一首张韶涵的无名的人谢谢，好的，顶歌权限立刻开启。那么在今天大概12分钟之后呢，依旧会有这个猜歌互动环节，欢迎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今天如果你猜歌第一的话，在明天中午11点到12点你可以像女听一样在后台点播一首歌，然后备注中华小曲库，我看了之后呢会立刻为你送出你点播的歌曲。这回我们来听到的就是无名的人送给各位。

0: 歌曲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关注到车友群，看到开心家人发过来一条语音消息：
1: 李静，周一中午好。
0: 中午好。
1: 今天中午吃饭迟，刚刚才吃过。来迟来，上半场赶不上了，下半场我们都来了啊。今天还好，就在车子里的下个小雨，听个收音机，还舒服。
0: 今天楚州温度其实不是很高，今天楚州最高温度呢是29度，但也提醒开车在路上的这个听友们要注意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歌曲呢是豆豆哥点播的《问情》，送给各位。

这回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问情》，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才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滁州都是有雨的，也提醒大家这两天出行的时候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其实说到这个有雨的话，很多小伙伴会点播一些关于雨的歌，但我看了一下今天真的没有听有点播雨的歌，但是马上我们要听到的歌曲其实也会让我们想到一场大雨。这首歌呢是古巨基的《好想好想》，也是咱们的听友 LB 点播送给各位。

之后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古巨基的好想好想，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下面呢要开启到今天的只是中华小曲库的猜歌互动环节，我们来一起听听看下面这首歌。如果你听过这首歌，知道它的歌名和演唱者，不要忘了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歌曲呢发行于1989年，这首歌呢这位歌手也登上过央视春晚演唱，这首歌瞬间火遍全国，也成了他最具代表性的代表作之一。来，我们听听看歌曲的前奏。今天这首歌我觉得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

0: 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0: 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耳朵去旅行》，大家中午好，我是主持人李静。刚才在广告前为各位送出的歌曲，你们有听过并且第一时间发送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吗？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呢，是姜育恒演唱的《再回首》。刚才关注到后台，看到今天很多听友都语音发送，然后我看到前五位有三位都是语音发送的。那么究竟谁是今天的中华小曲库呢？我们看到今天第一位回答出来的听友语音发送，徐立志口子叫，来听听看他的两秒语音消息。
1: 姜育恒再回首，
0: 回答正确，恭喜你成为今天的中华小曲库。然后也看到快乐至上也回答出来了，再回首姜育恒。然后看到何荣流也回答出来，姜育恒再回首。呼啦圈圈语音消息发了两条，第一条
2: 是最强的冬天一把火吗？
0: 不是的，第二条
2: 姜育恒的再回首，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女婷也发过来一条两秒语音消息，
2: 再回首姜育恒，
0: 回答正确。然后看到向左向右也回答出来，姜育恒再回首。然后看到勤快的王国宇再回首，姜育恒回答正确。看到秦阳的小蜜蜂台说中国忧郁王子姜育恒再回首，回答正确。同样刚才也关注到后台，看到他在后台说李静科普一下乐理知识， SHE 三位女歌手本名叫做什么，黑鸭子组合那也是三位，他们长得又不黑，为啥叫这个名字，黑鸭子组合三位本名叫什么。然后点播一首中国最美女和音黑鸭子的歌曲，中国最美这个女主持人李静爱听哪首就放哪首。好的，我来找找。首先和各位说一下 SHE 的本名，其实很多小伙伴都知道，任嘉萱、田馥甄还有这个陈嘉桦。那么说到黑鸭子组合的话，它有两代最经典的阵容，初代原版的话是80年代最早的三个人，徐秀霞、陆丽丽还有这个尹淑詹。然后大众最熟知的经典版本就是《好人好梦》这个版本的话，有李荣、郭琦、李伟。那么说到这个他们为什么要叫这个黑鸭子，因为在80年代有一支日本知名的男生的和声组合叫做黑鸭子，他们听过这个组合的演唱，被对方默契整齐的和声深深打动了，然后这三位初创成员呢就借鉴了这个名字。而且第一层还有个意思，就是你看鸭子成群结队，步调统一，正好对应了三人这个合唱讲究配合声调整齐的和声特点。其实最早他们做的就是幕后伴唱的，这个名字呢很低调朴实，也贴合当时作为和声团队的定位，哪怕后来多次更换成员，但这个名字呢一直保留沿用至今。然后他想听这个黑鸭子组合的歌曲，我来找一下，要不我们来听这首非常经典的歌《外婆的澎湖湾》送给各位。

听着这首外婆的澎湖湾，又来到节目的尾声，马上和各位说句再见了。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为各位送出的是灰姑娘，伴着这种好听的歌曲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耳朵去旅行。如果你想进群跟我们实时互动的话，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你的微信，添加这个微信号，微信号是 C1054520 C1054520。 好，在这呢再次提醒开车在路上的听友们，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雨天路滑，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那么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1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索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停暖同行》正在直播。

0: 在银花西区社区委员会会议室开讲，南桥区基层残疾人工作者、残疾人及亲属等多人参加。讲堂紧扣残疾人日常生活高频法律难题，设置侵权责任和家庭权益两大板块。侵权责任篇围绕邻里纠纷、人身损害、财产损失等常见场景，讲解责任认定、维权路径及赔偿计算，回应谁来赔、赔多少、怎么赔等核心问题。家庭权益篇聚焦婚姻家庭、财产继承、离婚等领域，解读民法典中残疾人特殊保护条款，帮助参训人员明晰法定权利及救济途径。授课采用以案示法、情景模拟、现场答疑三位一体的模式，把法条融入真实案例，在互动中提升参训人员依法维权能力。现场气氛热烈，参训人员表示听得懂、用得上。今年以来，滁州市残联依托社区阵地开展多种形式普法活动，打通助残普法最后一公里，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分主题、分人群精准普法，优化法律服务供给，以法治护航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营造尊残、助残、护残的良好氛围。7月16号上午，2026年滁州市残疾人短视频制作培训班和互联网营销师培训班在安徽滁州技师学院顺利开班。此次培训班为期7天，吸引来自各县市区共计40余名残疾人学员参加。近年来，新媒体行业发展迅猛，凭借门槛低、灵活性强、可居家操作等优势，成为残疾人就业创业的优质赛道。为破解残疾人就业渠道窄、增收方式单一等问题，是残联坚持以需定训、精准赋能培训原则，前期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广泛收集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结合我市残疾人职业技能提升工作实际，精准开设短视频制作、互联网营销师两大特色班次，聚焦新媒体实用技能教学，帮助残疾人开辟增收新路径。开班仪式上，市残联党组成员、副理事长张红清做动员讲话。他指出，就业是残疾人最稳定的保障，创业是残疾人最有力的出路，短视频制作和互联网营销等新媒体新业态，适配残疾人就近就业、居家创业、灵活增收的现实需求，是我市残疾人就业的重要方向。他勉励全体学员珍惜此次培训机会，端正学习态度，潜心钻研实操，勤学苦练精进，立足滁州本土特色，熟练掌握新媒体工具，用过硬的技能增收致富，活出精彩人生。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贴合自身就业创业需求，实用性强，期待通过此次培训掌握新技能，依托新媒体渠道实现就业增收。安徽滁州技师学院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参加开班仪式。
1: 以声传情，以暖聚力，这里是残疾人朋友的资讯窗口，是惠残政策的解读阵地，更是每一份向上力量的发声平台。我们将为您及时播报全市残疾人事业最新动态，精准解读助残惠残暖心政策，讲述身残志坚的先进事迹，对话助残路上的温暖身影，直击残疾人服务一线现场，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市广播电台联合打造的残疾人专题节目《挺暖同行》正在直播。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聊与残疾人日常生活密不可分的一样东西，残疾人辅助器具，同时详细解读明光室全新推出覆盖全市持证残疾人的辅助器具维保全额补贴惠民政策。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视重点人群健康，努力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的目标。康复作为帮助残疾人改善身体功能

克服障碍、回归社会的重要基础，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要确保广大残疾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辅具的安全可靠使用是康复服务最接地气的体现之一。轮椅、助行器、曳杖、坐便椅对普通人而言只是寻常工具，却是残疾人弥补身体缺陷、自主生活、走出家门、参与社会的重要依靠。这些辅具如同身体的延伸，帮助他们融入社会、拥抱生活。多年来，明光市残联严格落实省市残疾人康复民生实事，常态化开展基本型辅助器具免费适配工作，大批肢体视力残疾人申领到了适配的辅具，切实改善了居家出行和日常起居的困境。但残疾人专职委员在长期入户走访中发现，残疾家庭普遍存在一个棘手的难题，辅具出现故障后缺少正规维修渠道，维修换配件费用偏高，普通家庭难以承担，专用辅具配件采购困难，换新成本高昂，多数残疾人家庭收入有限，辅具仅出现轻微损坏就只能闲置，几百上千元的康复器具提前报废，这不仅造成财政采购资源浪费，也让残疾人再度陷入出行自理的双重困境。针对群众急难愁盼，明光市残联确立三大工作目标：节约财政康复资源，延长辅具使用年限，减轻残疾家庭经济负担，创新打造适配配发加全周期维保一体化康复服务链条，出台专项维保补贴细则，将康复服务从一次性配发延伸至辅具全生命周期管护，形成完整的惠残服务闭环。为破解残疾人辅具配得到、修不起、坏了再申请的民生痛点，市残联印发《明光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维保补贴实施细则》试行，在省内率先推出辅具维保全额补贴政策，搭建起标准化、全覆盖、零自费的维修保障体系。政策落地后，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维修辅具全部由残联兜底报销，真正实现辅具坏了免费修、配件更换不花钱、集中办理少跑腿，以精细化康复服务为残疾群众送上实实在在的红利。接下来我将从四个方面为大家清晰梳理最关心的政策核心细节：补贴享受人群、可维修辅具范围、70项标准化维修清单、便民办理全流程。一、普惠无门槛，两类群体可申报，城乡服务均等化。本次维保补贴不设置低保、特困等身份门槛，普惠全市所有持证残疾人，覆盖两大服务群体。第一类，持有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的各类残疾人，此前通过明光市残联统一适配项目申领的全部辅具均可享受维保补贴，不限残疾类别。第二类，0到16周岁未持证残疾儿童，政策重点保障肢体残疾儿童康复器具维保需求，儿童康复支具、护理轮椅故障维修同等全额报销，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乡镇街道，无城乡差异化限制，农村偏远村组居民、重度失能残疾人、一户多残家庭均可同等申报，保障城乡残疾人享受均等康复服务。二、明确补贴边界，区分原厂质保与残联维保报销范围。不少听众会疑惑，所有辅具维修都能免费报销吗？这里清晰划分适用边界，避免大家白跑一趟。第一，纳入补贴的辅具仅限明光市残联统一适配发放的拐杖、护理辅具、助行器、手动及电动轮椅，个人自费网购、线下门店自行购买的辅具不在补贴范围内。第二，辅具原厂质保期内产品自身质量缺陷、自然损耗故障，由供应商免费维修更换，不占用残联维保补贴资金。第三，两类情况可全额享受维保补贴：一是质保期内
人为使用不当造成损坏；二是辅具超出原厂质保期限后，所有维修换件项目全部按照清单标准全额报销，残疾人无需承担任何费用；第四，定点维修提供二次质保兜底，在官方服务站更换维修配件后，小件配件质保6个月，电动轮椅电机、电池控制器等核心大件质保12个月，质保期内同一故障再次损坏，站点免费返修换件，保障残疾人使用安全。三，70项标准化维修清单，6大门类故障全部兜底。明光市残联配套出台《明光市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维修清单》，共70项标准化维修项目，覆盖残疾人高频使用的全部辅具，每项维修设置最高限价。清单内项目100%全额补助。清单分为6大类：拐杖类配件维修，包括脚垫、腋托、防滑握手、伸缩弹扣等小件，解决手杖打滑、零件脱落等常见小问题；生活自理护理辅具，涵盖洗浴椅、坐便椅、护理桌、万向轮、固定螺丝等，满足居家重度残疾人日常器具的维修需求；助行器全套配件，包含普通级轮式助行器的脚垫、握把、小轮、紧固螺丝等，保障轻度残疾人户外出行；手动轮椅维修30余项，涉及坐垫、手刹、脚踏、车轮、轴承、车架补焊等，覆盖轮椅日常全部损耗故障；电动轮椅核心维修，包括充电器、电机、控制器、电池组等高成本部件，有效解决电动轮椅维修费用高昂的问题；纯人工检修项目，仅提供调试、紧固、电路检修等无需更换配件的纯人工服务，工时费全部由残联承担。清单备注明确，所有限价均包含配件费与基础人工费，若站点配件缺货，承诺在15个工作日内配齐并完成维修，缩短残疾人等待周期。四，3级联动闭环办理流程，全程代办，群众少跑腿。为降低残疾人办事门槛，明光市搭建了乡镇初审、市级复审、站点集中维修的3级闭环流程，残疾人无需自行运送笨重的辅具往返城区，重度失能者可由家属或村社区残协委员全程代办，全程免费办理。第一步，乡镇街道残联初审，残疾人或代办人携带身份证、残疾证复印件到户籍地乡镇残联，填写维修申请审批表，注明辅具型号及故障问题，工作人员现场核验故障，汇总台账，统一报送明光市残联。对于卧床或重度行动不便的残疾人，村干部可上门收集材料代办，实现零出门申请。第二步，市残联集中复审，明光市残联收到乡镇报送材料后，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复审，不符合申报条件的第一时间告知乡镇并转达群众，避免群众空跑等待。第三步，每月固定日期集中维修，全市统一每月25号为辅具集中收送日，遇法定节假日自动顺延，各乡镇统一收集辖区待修辅具，批量送往定点服务站检修，维修机构逐项填写标准化维修记录，标注项目、单价、数量，由残疾人或乡镇经办人签字存档，全程台账可追溯。第四步，年终统一资金结算，残疾人现场无需支付任何维修费用，全部维修款项由残联与站点统一结算。每年12月底，定点机构整理全年审批及维修台账，与明光市残联核对后，由财政直接拨付补贴资金，真正实现报修零花费。整套流程精简，办事环节，杜绝多头跑腿、重复提交材料，依托乡镇、村社基层阵地，将维保服务下沉到群众家门口，切实化解残疾人出行办事不便的痛点。一副拐杖，一台轮椅，承载着残疾朋友。

有自立生活的期盼，一套全覆盖零资费的辅具维保政策，彰显明光残联扎根基层服务残友的初心。接下来明光市残联将持续优化辅具适配与维保全链条服务，完善维修清单，简化办事流程，把暖心康复服务送到每一户残疾家庭。听众朋友，本期停暖同行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愿我们的陪伴能给每一位残疾朋友带去温暖与力量，也希望大家把这项惠民政策转告给身边有需要的朋友，让更多人享受到政策红利。我们下期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电18297590202。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5: 规范有序停车是广大市民幸福生活的和谐音符。
6: 滁州目前实施便民停车行动，新增城市停车泊位32000个，其中公共停车泊位2050个。
5: 让我们共同遵守停放规则，维护城市的整洁与美好。
7: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8: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9: 我是巫双，
8: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9: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10: 中午时间的12:25，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闲话放开聊。中午好，我是新城啊。然后刚刚是我们的这个停暖同行的特别节目啊，是关注我们楚州残疾人朋友和残联的一些动态的。也希望大家能关注到这样的一些节目，关注到他们的生活。那接下来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闲话放开聊。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的话，不要忘了在后台留言或者在群来的行程就可以了。刚看到一位听众在群来的，我说行程点一首《鬼迷心窍》。好的，那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包括11点多的时候啊，很多听众在后台留言了，想要点歌，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吧啊，在第一时间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比如说新快的王古雨，他说呢，两位主播中午好，点播一首姜育恒的《情难整》。好事成双，他说还有豆豆他说呢，好事成双，周一中午好，今天点播一首周传雄的哦，稍等啊，周传雄的《黄昏》，谢谢。哎，豆豆他点的是周传雄的新语烟啊，新歌烟雨平生啊，我以为是一首歌呢。好，那将来的时候我们接着把好听的歌曲先送给大家。如果大家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在群里面的闲程就可以了啊。同样也跟大家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今天这个话题其实非常有意思啊，这两天我也在看，因为我的搭档你看无双今天不在，对不对？因为他带孩子出去玩了啊。这个明天就回来，今天可能是这个路途比较赶，所以没办法。但是呢，我们正好群里面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有一位这个朋友就说了啊，我想带孩子周末出去玩，有哪里可以推荐的啊？这个真的是，你有时候会发现啊，楚州这个地方交通还挺方便的，但总觉得吧，我去哪玩好像都玩过了。南京啊，大家肯定天天去，对不对？这个经常去啊。然后你看看附近的一些地方，其实黄山我这包括整个徽州那边，我都觉得特别好。但是呢，稍微些许有点远，那住一天还行。如果当天往返，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的事情。然后在附近呢，其实什么上海啊啊，这个扬州啊，对不对啊？苏州啊，或太湖圈那一边，我也觉得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啊。反正我基本上跑的都差不多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建议周末可以去玩的一些地方呢？我们限定是楚州周边周末可以玩的地方，但是这个限定其实挺远的，因为现在交通特别方便，你去上海，哪怕你跨了整个江苏省，你也是可能2个多小时的高铁就到了。所以说现在周末可以选择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楚州附近有没有周末可以推荐去玩一玩的地方？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再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闲话方克聊正在为大家直播啊。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推荐一个这个滁州附近周末可以去玩的地方啊。我刚看到我们听众这个彻底看透，他说呢，有孩子的推荐去科技馆可以玩一天，又有空调。滁州的说实话啊，滁州科技馆我也去过两次，而且非常的有趣。就怎么说呢？他把小时候那个这个小学、初中啊物理课上的一些实验搬到了这个馆内，孩子不仅可以玩，而且可以长一些知识啊，还是推荐小朋友去的。但是我博物馆我去的更多，博物馆每

这朋友俩都带他去啊，因为我觉得博物馆是了解一个地方最快的一个途径。你想想看，花了那么大的价钱，那么多的考古人员，那么多历史的这个整理，放在一个小小的馆里面，让你就是半天啊就能了解到整个地区的一个历史，我还觉得挺不错的啊。这个博物馆、体育馆、科技馆都在那条中国大道啊，就是城南市政府那一片。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周末可以带着孩子去玩，因为都不收钱嘛啊，对不对？还是挺方便的。但周一闭馆啊，周一一般都是闭馆的，周六、周天啊，除了一些特殊的节假日，基本上都是开着的。然后哎，我们的胡真就来了啊，他说有孩子的推荐，南京科技馆加南京海底世界可以玩一整天啊，而且又有空调。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活动了啊，就是经常会有周末去我们南京科技馆加海底世界的一个这个大巴，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在群里面咨询我们的胡真进行报名啊，也是一条经典线路了啊，如果你还没去过的话，可以跟我们很多听众一起去玩一玩，还是挺方便的一个这个措施啊，大家一起去啊，这路上什么事儿都不用你操心。好，那还有一些听众也会说一些什么楚州和比如风起云涌都说啊，楚州附近好像没有什么好玩的了啊，玩来玩去就这几个地方吗？哈哈，看来他也是看了大家一些推荐啊，因为确实如果你是经常出去玩的人的话啊，这个我觉得吧，就是玩的地方是挺多的，但是我们现在都是就是追求不一样啊。江浙沪这边，我说实话，江浙沪这边除了像苏州啊、扬州这种典型的江南小镇小城市以外啊，其他的都差不多，大差不差。它有的山啊，就比如说我朋友是镇江的，那镇江的山十几米，你敢信？镇江的金山啊，还有第什么山啊？我镇江三个山都比较有名，因为那个诗人写的诗特别多，但是最高的山才几十米。我说还没有我们楚州的狼牙山高呢啊，这楚州狼牙山好歹有三百多一点啊，也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可以去了解一下。还有我知道我们楚州最高的山是在我们的黄浦山的将军峰，好像是啊，我们黄浦山这两天也给大家送这个漂流，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啊，是可以获得我们的这个漂流的免费门票的，可以大家都多多参与一下。哎，只说会旅游啊，就是我之前听到很多人吐槽，就江浙沪这边啊，你要不然去上海这种大城市啊，要不然就是南京、杭州这种比较有历史的，其次呢就是一些有江南特色的一些城市和古镇，但是你去过，可能去过个两三个，你会觉得都差不多。我也能理解，因为你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准备那么多，那看的都一样的东西，可能就不太想去玩了。那我们可以去其他的地方，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下面啊，我们下面江西，我之前一直想去景德镇，到现在还没去。我有一次票都买好了，但周末临时有事儿啊，又把那个票给退了。我记得还挺贵的呢，高铁票大概是200多块钱，300块钱左右吧，我记得。江西那边啊，最近我朋友拍的那个望仙谷啊，还有那个什么什么女亭，虽然说是比较新的那种人造中式景观，但是你别说，它照的就是好看。现在景区的审美也是上来了。再比如说江西的庐山呀、三清山呀，就是啊，特别是三清山，很多朋友说三清山比庐山更好玩啊，因为三清山虽然没有庐山那么多诗啊，但三清山是中国首批那个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它光凭景色就评上了中国首批的这个世界遗产，我觉得还是挺厉害的。那景色应该是非常的不错。那再比如说在我们上面去山东啊，对不对啊，河北等等，其实都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看的景色的。这周末到河北嘛，那今天看看有没有听众给我们推荐有没有你去过的真心觉得好玩，可以给我们楚州本地人推荐的一些景点。好，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好听的歌曲吧，关注到我们听众啊，周传雄的这首烟雨平生，据说是他的新歌。周传雄的新歌得有多新啊，我来听一听啊。

0: 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

0: 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六百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2: 去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情况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我们的节目呢，这个正在直播当中，还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如果想点播歌曲参与话题互动，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在群里的闲城和无双了啊。那刚刚我们群里很多人来讨论这个海蒂世界的事儿啊，因为现在海蒂世界特别多，我觉得上海那边好像就有一个还是其他东西，就是有海蒂世界啊，而且它那个海蒂世界是真的有海水接进来的。当时我看到就特别的震惊，而且呢就是很多海洋动物其实我们平常是很少很少见的，那去海底世界带孩子去看一看，能增长不少见识，那也会让他对这个大自然对小动物感兴趣很多。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听众的一些留言。如果这个大刺花他说不要带娃去哪都行，带娃在家里就行。那没办法啊，有时候你暑假都得这个孩子得带水爸妈，对不对？那你这个秋季学期一回来，孩子都说哎呀我去哪玩了，然后你孩子没出去，他回家不跟你吵啊。哇，这就是这个暑假，所以说暑假为什么这个很多景区都是热门，很多景区人都多，就是因为孩子放暑假了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歌曲吧。我们先把节目一开始到现在的这个歌先给大家放完，如果大家还想点歌，不要忘了在这个群里面的行程了。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接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惊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1: 好的，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闲话放开聊正在为您直播啊，已经下午时间的3:04了，闲话放开聊继续为大家直播。今天跟大家讨论的话题呢是推荐一个这个滁州附近周末可以去玩的地方。其实我觉得两天的时间如果可以住一晚上的话，真的是这个可以推荐的地方真的蛮多的。刚刚听到有人推荐镇江，是不是我说那个山你心动了？不用爬，哎，镇江那个山几十米，我真的觉得就是绝了啊！江苏，特别是江苏偏北的那片区域，真的就是大平原，一眼望上去根本看不到任何的起伏的那种感觉。这在整个中国都比较少，你在镇江或者东北那边大平原比较多，你再往你比如说浙江，特别是浙江南边啊的那福建、江西，这都不用说了，全是山。其实滁州这边也是属于那种丘陵地区，就是基本上还是丘陵和平原比较多。你再往一些这个其他地区，我以前不理解啊，为什么那些人都不愿意出门？那个是真累啊，就是你出了这镇子，然后你要翻一座山才能到其他地方去，那谁愿意呢？所以说我再次感叹一下，我们的物流是多么的厉害。你从中国的这个西边往中国的东边发一件东西只要几毛钱，我都不敢想象是怎么把这个成本压到这个地步的。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到我们听众的其他的一些留言，很多也在聊啊这个马上中学有录取的一个消息啊。再来关注到一条路况的信息，豆豆哥他说呢，行程啊，交通管制，高铁线路南北方向道路都不给走，不给车辆靠近铁路线，要分20分钟。我在腰铺这边啊，但是呢，目前已经是放行了，但是我估计还是会很堵。我看了一下，就是我们滁州站门口的那条路啊，他说目前是这个已经放行了。我看了一下，即使放行了还是很堵啊。那个，但是这现在应该好多了啊，现在应该好多了。有任何路况信息，也可以在群里的行程和无双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听众的其他留言。华明定制他说呢，梅花山、栖霞山、夫子庙、牛首山就那几个啊，还有扬州东关街、瘦西湖、京杭大运河。我扬州的京杭大运河那个博物馆我觉得真是挺好的，它整个馆身其实是一个架在陆地上的一个船舱，就是你去进去看一下你就知道了，我觉得非常精彩。但是扬州的那个瘦西湖，我觉得扬州的瘦西湖里面的景色太过刻意了，就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那个比如说一栋商品房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那种对外展示的商品房。反而扬州它平常街上的一些比如说小园林啊，一些亭子呀，我觉得都比里面的更古色古香一点。但是扬州还是一个不错的去处了啊。但是包括扬州那边的饮食，我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有点，虽然说我味道也不是吃那么重的，但是我觉得有点太清淡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扬州的那个浇头面啊，真的是你如果不放一些浇头的话是一点味道都没有。还有他前面提到基本上都是南京的一些景色了，我去过梅花山，我去过，而且是就是3-4月份那个梅花正当季的时候，特别特别漂亮。梅花山的品种非常多，也范围也非常大，如果大家春天的时候可以感兴趣的话，去一下梅花山。然后牛首山也是不错的一个地方啊，牛首山山上那个佛顶宫真的是太震撼了。就是我看那个之前总觉得人造的景点可能或多或少都很一般啊，花那么大价钱造一个景点，但是我看完牛首山以后，哇，那真的是真的有钱，造的也真的特别好，大家可以去牛首山看一看啊。而且牛首山它一路上山，首先坐大巴上去，然后到那个佛顶宫下面呢是坐电梯上去，对，就是山上那种电梯，它那个电梯还是一段一段的，就是不用你爬，直接坐电梯就可以上去，我觉得也是挺厉害的一件事情啊。就是我记得好像现在浙江、江苏很多山，它都是直接可以坐电梯直达山顶。怎么说呢？就是真的会有钱呗。但是也确实给了一些，比如说老年人或行动不方便的人，但他们想要爬山嘛，给他们看看山顶的景色也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他不是说你坐电梯不能爬，你仍然可以去爬，但是你也可以选择花点钱坐电梯，也是一个非常好的。

事情。然后他又说了，还有这个顾城湖的高淳老街、盱眙十三乡、金湖蒜香龙虾，回来带请来卤鹅，还有这个溧阳的天目湖吃鱼头加丸，无锡的灵山大佛饮食基地，那不是饮食基地吧？无锡的灵山大佛我也去过啊，它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它跟刚刚那个南京牛首山福鼎宫是同一个团队做的，这个团队就是做佛家文化的这个旅游景观的，它在全国做了很多，但是牛首山和无锡的这个灵山大佛应该是他们最有名的两个项目了。无锡的灵山大佛就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把藏传佛教啊，包括印度佛教啊，这个中国的佛教啊，它好像几个佛教都在那个园子里面都有，分为四个片区，就是还是挺长见识的，还是挺长见识的。然后建造也特别精美，就是我对人造景点感官就是这两个景点，大家可以去看一看。然后常州恐龙园，然后还有金牛湖自驾动物园、珍珠泉等等等等啊，他推荐的基本上都是江苏的，就全是江苏的，全是江苏的。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说实话，无锡呢，除了灵山大佛，就是其实无锡那个太湖一圈，包括苏州，包括下面的这个一些地方，我觉得风景都不错。好了，如果你还有哪些推荐的地方的话，不妨在后台留言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同时也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关注到我们其他那些这个听众发了一张图，说前面那个货车啊，这个东西都翻下来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如果你这个可以提供一下具体这个路段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时间来听听好听的歌曲，我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

好的，歌曲之后再来关注到我们听众在这段时间在群里发布的路况信息啊。刚刚蓝山山草发了一个，但是没说在哪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我行我素，他说呢这个这个红绿灯啊都坏了，灯全都不亮，很多车都堵在那儿。应该是看他发的这张图是在我们的这个丰乐大道和镜子西路，丰乐大道和镜子西路的这个十字路口，这个灯呢，也就是那个一中门口，第一职业高级中学的门口这个位置啊，目前红绿灯是坏的，请过往的车辆注意一下了啊。那如果你这个也还有一些其他的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在群里面艾特行程啊，这个或者艾特其他的主持人，我们会第一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来关注到我们刚刚这个位置，拉拉山草说的这个。这个有，箱货这一箱货这货车翻掉了，后面还有一辆警车，目前受损严重，是在我们的南京高速绕城的这个位置啊。好，感谢大家的这个提醒。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听歌吧。节目一开始其实有很多听众在后面点歌了，比如说这首《鬼迷心窍》，一起来听一听。

0: 前方演播室。今天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即将落下帷幕了，几天的时间里
1: 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8: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9: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0: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好的，中午的13: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情况分开聊，我是行程加完时间跟大家聊聊啊，本届终于是落幕的啊，这个我们的美加墨世界杯7月20号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加时赛1-0战胜了阿根廷，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阿根廷无缘卫冕。哎，很多美籍的粉丝也替他伤心啊，那没办法，这个体育竞技嘛，总会有第一名和这个第二名啊，决赛就是如此的残酷。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比赛结束之后，立马各种的数据统计也出来了，比如说各种奖项啊，西班牙的中场罗德里荣获这个世界杯的金球奖，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凭借8场仅丢1球接近完美的表现，创造了本届世界杯丢球最少的记录，这个荣获了赛事最佳门将金手套奖。哎，我怎么说呢啊，就是你如果我感觉啊，就是因为他最后是冠军嘛，对不对啊，强队门将就是会感觉轻松不少，弱队门将天天被打啊。来关注一下其他的一些这个奖项，比如说姆巴佩凭借着实力进球获得了世界杯金靴奖，还有库巴西当选了世界杯最佳年轻球员，让我们恭喜他们吧啊。那无论怎么说，本届世界杯也是落幕了，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当中有很多晚上这个熬得很晚啊，早上3点多钟起来看比赛的这些朋友们，不知道这个结果你满意吗？这两天老是看到一些这个网上的视频啊，就是西班牙的一些球迷还有我们的阿根廷的一些球迷就聚在一起看比赛啊，我不知道有没有冲突，但反正现场是很热闹的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时间很多人说呢，就恭喜西班牙斗牛士，接下来是你们的王朝了，很难啊，就因为每年世界杯这个比赛不确定性太多了，你说对吧，明年能卫冕吗啊，像阿根廷今年就没有卫冕。明年看在不是明年了，下届世界杯看看他们有什么样一个好的成绩吧。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听众点播的。他形容说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将军，我听了半天我才知道啊，原来是蔡依林的《日不落》。那么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点播的巴山夜雨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好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日不落啊，那目前好像只有这个演唱会的版本。那如果大家还是想点歌的话，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最近发生的一些新闻啊，就是夏天啊，一些病啊都是省出来的，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看看有哪些啊，这个可以说实话，确实可以转到相亲相爱一家人群里面给长辈看一看。因为最近呢发生了一些新闻，比如说剩菜舍不得倒掉，女子上吐下泻遭罪啊，七旬老人不开空调住进了 ICU。 这个夏天可别再省了，因为都是省出来的病啊。那第一点就是太热就该开空调，甭管多热的天，有些爸妈都会说哪有那么热，别瞎浪费钱开空调啊，这空调费是小事，不开空调费的是小命啊。气温大于32度，这个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啊，就容易发生中暑，严重的话可能会导致不可逆的脑损伤，就像煮熟的鸡蛋便不会生鸡蛋，煮熟的大脑损伤也不可能就复原了。而且啊，持续高温中暑还有可能发展成一种致命的疾病，就是热射病啊。这个致死率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里就不跟大家来这个普及了啊。其实我们大家算笔账吧啊，这个跟父母算账，我觉得相对来说比较能说服他们。开空调一个小时1.5度电，就算到0.9，对不对？不到一毛钱。每天24小时开两个月，也就1296元。那热射病 ICU 病房一天就得6000块钱。最近看到一些新闻啊，就有人得了什么病，就说我这么年轻怎么会轮到我呢？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怪他这个人，但有的时候有些疾病，就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中暑啊、热射病之类的，真的是你平常注意一点都不会这个得这个病啊。因为我们现在像就是我们现在建筑啊，对不对啊，包括空调啊，这个一些这个避暑的一些措施这么多啊，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一个生命安全。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夏天还有哪些问题。很多时候不就一个空调剩饭嘛，其实还有一些小细节大家都没有注意到，比如说劣质的风扇。有的爸妈为了省钱呢，会买那种便宜劣质的三无风扇啊。如果你家不幸也有，听劝赶紧丢掉。国家对电风扇是有要求的，比如说它要求有稳定性测试，风扇经受倾斜试验啊，不翻倒，然后呢危险的运动零件啊不能被人碰到。然而啊，这个很多的劣质风扇呢很可能一点都不达标。我们家没有劣质风扇，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不知道它是坏了还是掉了啊，就是它没有前面的那个照

罩子，后面那个罩子还在，他一直就那么吹。我说你弄个罩子行不行？你不怕危险吗？啊！但是他夏天就是这么吹，我也劝不动。哎，提醒我了，我马上回去给偷偷给他扔掉。那刚刚也说到这个饭菜的事儿啊，再跟大家说，夏天这个饭菜，有些菜在父母手里呢，恨不恨连吃个两三天，但是只要超过8个小时以上的菜，都算是隔夜菜，吃不完就该倒掉了啊。那就算是你第二天还要吃，也要注意一些这个安全细节，比如说瓜果蔬菜呢可以吃，叶类的蔬菜就不要吃了。那茎叶。根茎类的蔬菜呢，就是含亚啊不这个亚硝酸盐的会比较低，包括瓜果类的也是。但是叶菜类的，比如说白菜啊、卷心菜之类的，亚硝酸盐的含量是非常非常高的。放在常温底下呢，这个12个小时，叶菜类的亚硝酸盐含量就会显著提高。放24个小时就会达到致癌的一个剂量，而且呢会滋生一些很多的细菌，比如说沙门氏菌啊等等等等啊，完全没有必要。一盘菜才多少钱啊？你真的是吃食物中毒了，你拉肚子去洗胃，那得花不少钱。接下来这个，我觉得我也要查看一下，因为我很少做饭，我家里油盐酱醋很可能过期了。就是油盐酱醋该扔就得扔，如果你看到你家的什么陈年蚝油啊，你就会看到它的瓶口上都会就是发霉啊。没错，油盐酱醋呢，特别是酱油类的一些调料不放冰箱也是会过期的，比如说蚝油在常温下呢也就能撑1个月左右。这个蚝油我是特别注意，我是放冰箱的，因为我发现如果它不放冰箱，它特别会发霉，会是长一些这个霉菌。我看上面的说明好像这样说，就是你如果没有开封之前，就是常温啊15度以下是可以，就是不照太阳的是可以长期保存的。但是如果这个温度一高，或者是你开过封以后，就必须放冰箱保存了。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做饭好像蚝油放特别多，以前油盐酱醋，我现在发现这个醋放的倒很少，就是蚝油已经是完全替代品。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经验啊？专家也是提醒，发霉的食物千万别吃啊。这个发霉了，如果你食物中毒的话，去医院光检查你是因为什么中毒了，都得这个打几百块钱。另外呢，其中还提到了，比如说出门在外口渴就该买水喝，因为有的人觉得在外面买水不好，或者是非要这个回家喝啊，我觉得也是没有必要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凉席发霉就该扔。其实不止凉席，我说实话，现在我们使用那个筷子基本上都是竹筷子嘛，很多人那个竹筷子能用好多年，一般建议是这个竹筷子你每年都得换啊，至少每年或者几个月就得换。为什么呢？因为它很容易发霉，因为你平常吃的时候都是什么汤啊、油盐酱醋啊、是口水啊，这个粘在上面，其实那个东西其实挺容易发霉的。这个包括凉席啊，这个家里面那些东西，很多人特别是长辈一用就用好多年，从来不换的，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好了，以上就提到了是夏天啊一些应该注意的东西，不然的话就会可能会引发疾病的一些东西，不知道你有没有中招，有没有中招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接着回来。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

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

好的，好听的歌曲之后，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推荐一些楚州附近周末可以去玩的地方啊。我们听众真是非常过分，刚刚我看到有一个说网吧的，你周末就去网吧玩吗？有点儿，这个咱们能不能去远点的地方？或者说你推荐一个楚州最好的网吧，应该是比较有经验的吧？然后关注到我们太仆寺少爷说呢，太仆寺啊，这真是少爷吗？这是啊。那这样，我下次进衙署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免票啊？那我天天去，这个周末就去啊。好，那也是分享了很多一些有趣的地方，包括我们听众刚刚在群里面给我们推荐了。我看了一下，大多数人都是江苏的，因为没办法，我们楚州它就是在安徽跟江苏的中心点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就是楚州啊、南京啊，就是在江苏省、安徽省你中间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去安徽很多地方啊，去江苏都是挺方便的。还有我们的这个环评定制，他又说了什么金湖荷花档啊，还有金湖龙虾创始人泰明龙虾一份500块顶级的大龙虾。好好好，这些地方都被你发掘了，看你跑的地方确实不少。这个金湖是在我们的高邮天长那边啊，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最近我还在网上刷到过去天长看海，那边还有一个旁边那个湖，就是有一个很大的湖，看起来确实像海，还立了一个牌子，就是天长的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其实我觉得去出去玩，特别是我们就是附近游，可能去个半天一天的时间，不需要就一定是多么精彩的地方啊，就周末出去走一走踏踏青，也是一个非常的放松身心，缓解一周上班心情的一个好方法。好，那今天的话题跟

大家就差不多聊到这里了啊，也希望大家这两天可以放松放松啊，就终于是下雨了，这两天终于不那么热了，我觉得挺放松的，今天早上一起来我都立马想来上班了。好，那今天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明天见，拜拜。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
2: 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信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晾，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压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0: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4: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5: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6: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7: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8: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8: 树立法治观念。
10: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8: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一案普法，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王老太多年来勤俭持家，积攒下了31万余元的积蓄，以便日后安心养老。女儿李

月，女婿张某便在未征得王老太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将上述钱款转账给自己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张，事后谎称是为王老太购置外地养老房产，可所谓的养老安置迟迟未能兑现，王老太多次索要存款也没有结果。无奈之下，王老太将女儿李某、女婿张某诉至外区法院。2025年1月，经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明确女儿与女婿需返还代管钱款30万元，但两人此后并未按约履行，王老太遂向外区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仅从女儿账户划扣到3000余元，夫妻二人名下仅有女婿每月1000余元的退休工资可供执行，无其他财产。2025年10月，王老太以合法债权人身份将女儿李某、女婿张某以及小张诉至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请求法院撤销张某与小张间转账31万余元的行为，并要求小张返还王老太钱款30万元。期间通过执行划扣，王老太陆续拿回了10000余元的执行款，于是变更诉讼请求，将主张返还金额调整为了28万余元。王老太认为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属于双方恶意串通的无偿转账，直接导致张某丧失履行能力，无法返还其代为保管的养老钱，严重损害自己的合法债权，应予撤销。李某、张某及小张共同辩称，张某对小张的转账行为发生于2024年4月，而保管合同债权直到2025年1月才由生效调解书所确认，不能以事后债权为由撤销在先行为。而且王老太系借张某名义在外地购房，相关转账金额实为房屋买卖的对价，故请求法院驳回王老太的诉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其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撤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本案中，李某、张某、小张所称借名买房事宜，事前未经王老太同意，事后王老太也未予追认，三人提交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张某转账给小张的钱款系购房对价，实际购房人为王老太。张某对小张的转账无其他合理事由，不存在对应交易对价，应当认定为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行为。李某、张某未履行生效调解书确定的还款义务，且没有足够偿还能力，在此情形下，张某向小张的转账行为主观上有逃避债务的恶意，直接导致张某丧失债务清偿的能力，影响了王老太债权的实现，符合债权人撤销权的法定行使条件，王老太有权主张撤销。针对李某、张某及小张关于转账时间早于债权成立之日的抗辩，法院认为王老太向张某交付保管款项的行为发生在调解书生效之前，债权自张某实际接收保管款项时就已经成立，而张某对小张的转账行为发生于债权成立之后，且王老太主张撤销的金额未超出其未获清偿的债权金额。浦东法院据此对三人的该抗辩意见不予采信。判决生效后，小张主动地将涉案款项返还至了张某账户，后经外区法院执行扣押，目前的王老太已经悉数拿回了钱款。赡养年迈的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每一位子女不可推卸的法定义务。老人辛苦一生积攒的养老钱、救命钱，维系着晚年基本的生计与医疗保障，任何亲属都无权擅自处分、恶意侵占。本案中，女儿、女婿假借养老尽孝之名获取老人信任，代管老人全部养老积蓄，却擅自转账他人，这种刻意放任老人权益受损的行为，主观恶意十分明显，既违背公序良俗与孝道伦理，更触碰了法律红线。
法官也提醒，老年人应该提高财产防范意识，大额资金留存好凭证，子女也必须要恪守孝道底线，恶意转移贷款。

财产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代为保管不等于占为己有，子女代为保管财产仅拥有临时保管义务，财产所有权始终归属老人。一旦发生无偿转移财产、恶意减损自身偿债能力的行为，导致无法归还老人钱款的，老人可通过行使债权人撤销权依法维权追回财产。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近年来，正当防卫这个词讨论度非常高，而在我国历史上曾发生过一次著名的正当防卫，那就是荆轲刺秦。秦国灭亡赵国后，荆轲受燕太子丹派遣，前往秦国刺杀秦王嬴政。荆轲将一把匕首藏在地图中，趁给秦王献上地图的时机，猛地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大惊失色，闪身躲了过去，但荆轲紧追不舍。情急之下，秦王拔出剑，一下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还没有放弃刺杀，他把匕首朝秦王扔过去，但是没有扔中。秦王接着刺了荆轲八剑，这才阻止了荆轲。我们从现代法律正当防卫的视角来分析这一案例。荆轲故意行凶，让秦王的生命权受到了威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条的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在这里要提醒的是，在遭遇非法侵害时，我们应依法行使正当权利，确保自身安全，同时也要避免防卫超过必要限度，以免因防卫过当而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思想邀您一起来普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脂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5: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

0: 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成语普法，林才苟德。
2: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林才苟德出自《礼记·薛礼上》，意思是面对钱财任意获取，见利忘义。对待钱财的态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品质，将不属于自己的财物纳为己有，不仅会使人丧失廉洁的品质，还会违反法律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1条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的，涉嫌构成职务侵占罪，最高可能面临无期徒刑并处罚金的刑事处罚。生活里，我们要经得住诱惑，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财物。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曹雨墨申请出战。
3: 弘扬法治精神。
4: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3: 树立法治观念。
5: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3: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6: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案普法，关注法治方面的话题。欠薪60万元，公司却用茶叶抵工资，法院会如何审理呢？ A 公司主营业务是产销某品牌茶叶，2021年7月，王某入职该公司担任总经理，双方签订3年期劳动合同，约定月薪10万元，每月15号发放上月工资。2022年1月到10月， A 公司每月仅向王某支付4万元，累计拖欠工资60万元。2022年11月，因市场环境变化和项目资金短缺等问题， A 公司决定收缩经营规模，与王某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并签订薪资清偿协议，确认 A 公司欠薪60万元，约定可按 A 公司出品茶叶的零售价2折到3折以货抵薪，公司有资金能力时，在1年半期限内分期或一次性全额清偿王某薪资。1年半后，王某要求 A 公司支付欠薪， A 公司以薪资清偿协议中关于工资数额的约定显示公平为由，要求调整欠付款项，并要求按照双方在薪资清偿协议中的约定，以茶叶抵顶工资，拒绝以货币形式支付。王某申请劳动仲裁，仲裁裁决 A 公司支付60万元工资。 A 公司不服，诉至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请求无需支付该笔工资。法院审理后认为，双方争议的焦点是薪资清偿协议中关于所欠工资数额的约定，以及货物抵项工资的约定是否有效。那么首先，双方签订的薪资清偿协议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协议加盖了 A 公司的公章，并且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内容和实际欠薪情况一致。 A 公司虽声称协议约定的工资数额显示公平，主张王某的薪资应根据实际工作情况予以调整，但 A 公司并未在双方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王某的薪资进行调整，反而于劳动关系解除后签署暗设薪资清偿协议，明确拖欠工资60万元，

故 A 公司的该项主张不能成立。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和《深圳市员工工资支付条例》第6条之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支付，不得以实物等非货币形式支付，故以货抵薪的条款违反了上述强制性规定。 A 公司关于以茶叶抵顶工资的主张于法无据。综上，法院判决 A 公司支付王某工资共60万元，该判决已经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50条规定，工资应当以货币形式按月支付给劳动者本人。以物抵薪的本质是用人单位将经营成本或滞销产品转嫁给劳动者，变相剥夺劳动者对劳动报酬的自由支配权。其法律风险在于，实物往往被高估作价，劳动者可能被迫接受不等值回报，面临工资的实际贬损甚至血本无归的后果。因此，任何以实物、有价证券等替代方式冲抵薪资的做法均不符合法律规定。劳企双方即便达成所谓的以物抵薪协议，因其违反强制性规定亦属无效。即使以物抵薪协议已实际履行，若实物价值不合理，无法抵偿工资，用人单位仍可能会面临着被追偿的风险。劳动者要留存好劳动合同、工资流水、沟通记录等证据，若遇到公司强行的以物抵薪，应及时通过劳动监察投诉、劳动仲裁等法律途径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用人单位需要严格遵守工资货币支付的基本规则，不得以产品、礼品、购物卡、代金券等形式变相抵薪，切实保障劳动者获得工资报酬的权益。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盈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识人识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爱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走进滁州最美的自驾风景线江淮分水岭风景道，重点感受这条线路里最有文化、最有意境、最有故事的一段琅琊山文岭段。很多来过滁州、走过彩虹公路的朋友都知道一句话，一岭分江淮，一道看滁州。滁州这座城市最美的风景从

来不是在单独的某一座山、某一片湖，而是这一条蜿蜒420公里、贯穿整个滁州8个县市区的风景大道。它像一条彩色丝带，把滁州所有的山水、人文、古镇、田园全部串联在了一起。而今天我们聚焦文岭段，就是整条风景线的文化核心，也是整条道路最温柔、最有书卷气的一段路程。

打卡的景点真的太多了，咱们顺着自驾路线一个个来说。沿着南大门出发，首先就能直达醉翁亭，它是全国四大名亭之首，那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就诞生在这个地方。现在背诵醉翁亭记还能免票入园，旁边的让泉就是文中酿泉为酒，泉香而酒烈的源头，常年湖水不断。再往里走，生锈湖藏着湖心亭、九曲桥，清晨薄雾漫上来的时候，像极了欧阳修笔下的蔚然而深秀，还能泛舟于湖上，特别惬意。再往上走就是琅琊寺，唐代始建的千年古刹，也是全国重点寺观，寺里的摩崖石刻、归云洞都藏着千年故事。登顶南天门就能看见滁州的地标琅琊阁，登楼远眺，整个滁城的风光尽收眼底，日出和晚霞的时候，这里更是美得不像话。环线的另一端连着丰乐亭和南京太仆寺，丰乐亭是欧阳修在滁州修建的另一座名亭，写下了《丰乐亭记》，主打与民同乐的情怀。太仆寺则是明代管理马政的官署，人少清幽，能沉浸式感受明代官式建筑的大气。沿途的自然水景也特别丰富，凤凰湖、黑洼水库、红花桥水库串联呈现，湖水清澈，岸边林木茂密，是露营垂钓散步的好地方。花山古道更是千年古驿道，青石板路上还留着古代车马的折印。往西走到诗集镇，立山茶海、古丽广场漫山遍野，春天采茶，秋天摘栗。沿途的景南村是中国十大最美乡村之一，民居藏在茶林里，景南民宿、优乐谷这些休闲点能停下来喝茶驻足，感受田园烟火。还有飞跃丛林、狼牙山漂流这些互动项目，特别适合亲子和朋友结伴而游。市区衔接的龙池街、尊阳街藏着滁州老城墙、上水关、下水关，还有吴唐故居、张毅故居这些近代名人老宅。另外啊，这文岭段还能串联到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皖东最大的原始次生林，森林覆盖率高达96%，里面的双龙潭瀑布、金甲溪漂流，夏天避暑，秋天赏红叶，冬天看雾凇，还有大流草原，华东少见的天然草场，风车遍地，露营看星星，开阔又治愈。为什么说文岭段是整条分水岭风景道的文脉灵魂？因为整条路都在全程呼应千年琅琊，我们走在路上看到山林郁郁葱葱，层层叠叠，就是欧阳修笔下的蔚然而深秀。我们沿途经过的湖水、溪谷、茶园、古村，就是古人眼中四时之景不同而乐意无穷也的真实写照。可以说别的路段看的是风景，文岭段看的是意境，看的是文脉，看的是滁州千年不变的山水气质。很多人自驾来过无数次，依然偏爱文岭段，是因为这里不喧闹、不商业化，保留着最纯粹的山野气息和田园烟火，沿途散落着干净雅致的乡村民宿，古朴安静的山间村落，村民世代种茶种树，生活简单安宁，开累了随时可以靠边停车，吹一吹山间的风，听一听山林的寂静，看一看满眼绿意，城市里所有的焦虑、浮躁、疲惫在这条路上都能慢慢的沉淀下来。文岭段它既适合年轻人自驾兜风拍照打卡，也适合家庭亲子放松休闲，更适合喜欢静心漫步品读山水的朋友。路况平整，视野开阔，弯道舒缓，沿途观景平台齐全，随时可以停车拍照驻足休憩。春天采茶踏青，夏日避暑纳凉，秋天登山赏夜，冬天观山静心，无论什么时候来都不会让人失望。走完整段文岭路，咱们呢才能真正的明白什么是山水滁州、人文滁州。滁州的美不是一眼惊艳的浓烈，而是越品越有味的温润。它没有大山大河的磅礴壮阔，却有着江淮独有的清秀雅致。它没有喧嚣热闹的网红滤镜，却有着沉淀千年文化底气和烟火温柔。如果你厌倦了城市的快节奏，想找一处山水放空自己，如果你不想用远行就能走进森林贴近自然感受诗意，如果你

想深度读懂滁州的山水与文脉，那一定要走一次狼牙山文理段，再沿着整条420公里的彩虹公路，把滁州的所有美景一一打卡。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相信啊，滁州本地人以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狼牙山已经相当熟悉了。其实在私下呢，很多的朋友还会称狼牙山为喵喵山，因为在狼牙山上有很多可爱的小野猫，各式各样的，成群结队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可爱的猫咪爱猫人士呢，在我们的滁州狼牙山开了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叫做山中有喵猫咖。这里就有醇香的咖啡，还有可爱的猫咪，当然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四季美景。各位爬爬南天门，逛逛醉翁亭，可以在这里歇歇脚，撸撸猫，品品咖啡。今天就带大家来走进这家山间猫咖，感受山中有喵的治愈时光。刚刚也说到，山中有喵猫咖呢，就在狼牙山风景区内啊，是一家以猫咪为主题的咖啡馆。店内有很多只可爱的猫咪，顾客可以在品尝咖啡的同时和猫咪互动。咖啡馆的环境清幽，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山林美景。走进山中有喵，首先我们就能看到猫咪的房间，它们在房间里趴着晒太阳，或者窝在猫爬架上打盹，悠闲地在他们的小房间里踱步。各种品种的猫咪啊，像有橘猫啊、布偶啊、英短啊等等，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猫舍。有的猫咪高冷，任你怎么逗都不理你，有的猫咪很粘人，有的猫咪很贪吃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猫咪的房间外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你能感受到被猫咪包围的幸福。一位游客也分享到，带孩子来狼牙山玩，下山时候孩子走不动了，刚好看到这家猫咖进来歇歇，孩子们一进门就被猫咪吸引住了，兴奋得不得了，喝完咖啡还不肯走。除了撸猫，这里的咖啡同样值得期待。店内的咖啡豆精选自优质产区，也有专业的咖啡师现磨现冲，拿铁、美式、卡布奇诺、手冲，经典咖啡一应俱全。坐在窗边点一杯拿铁，窗外的狼牙山景色尽收眼底，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轮转，山色不同，咖啡的香气却始终如一。一位经常来狼牙山的市民说，每次爬完狼牙山，我都会到山中有喵坐坐，撸撸猫，喝杯咖啡，看看窗外的山景，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消散了。山中有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千年文化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奇妙的碰撞。狼牙山因欧阳修而名扬天下，千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朝圣。而今在这座千年名山中出现了一家猫咪咖啡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在这里和谐共存。有游客开玩笑说，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现在来狼牙山，醉翁之意不在猫，在乎山水与喵之间也。这种文化加生活的业态创新，让狼牙山不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过日子的空间。游客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愿意在这里停留消费体验，把一日游变成微度假。2025年，狼牙山也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优秀场景。狼牙山正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型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山中有喵呢，就在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内，我们可以上山途中或者下山时顺路打卡。它的位置呢，可以说更靠近我们狼牙山的北门，它与狼牙山景区开放时间一致。各位可以选择先去撸猫喝咖啡再上山游玩，也可以选择上山游玩之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休息，来到我们的山中有喵。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撸猫的时候要注意猫咪的情绪，不能强行抱猫。当然了，窗边拍照也是必体验的，山景加咖啡加猫咪，朋友圈素材直接 get。从登狼牙山感受千年文脉，到猫咖中撸猫品咖啡，从醉翁亭的与民同乐到山间小馆的悠闲时光，狼牙山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想

0: 在狼牙山之旅中增添一份治愈，想在撸猫喝咖啡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下午。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5: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6: 你看这个。
7: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7: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它叫什么名字？
11: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2: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3: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4: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6: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7: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 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一零五四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滁州呢，有一个地方啊，被我们当地人称为半个滁州人都去过的周末去处。最近呢，它在各个短视频平台也相当的火爆，就是我们的滁州狗市半城烟火大集。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也没有品牌的专柜，但有的就是最接地气的烟火气，最真实的老滁州生活。在2025年，滁州狗市半城烟火大集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特色场景。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大集，感受我们滁州最地道的烟火江湖。滁州狗市是滁州规模最大、人气最旺的周末集市，位于南桥区，每逢周末开市。这里不仅卖宠物，还有花卉、古玩、小吃、日用百货等等等等于一体，是滁州人周末淘宝的好去处。我们先来说说滁州狗市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最初啊，这里是滁州人买卖宠物的聚集地，尤其是狗市最为出名，所以叫狗市。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这里就逐渐发展成为宠物、花卉、古玩、小吃于一体的综合市集。每逢周末，滁州人全家出动到狗市逛一逛，已经成了很多家庭的固定节目。一位老滁州人回忆道，我小时候就跟着爸妈来狗市，现在我有自己孩子了，周末也带孩子来，这里的热闹劲儿是商场比不了的。滁州狗市不仅是交易场所，更是滁州人社交的江湖。街坊邻居在这里碰面聊天，朋友们约着一起逛吃，老人们在这里淘古玩、聊收藏。狗市的热闹就是老滁州生活最真实的写照。最近啊，看到很多短视频平台的博主来到了我们的滁州狗市，发现滁州狗市这么大，该怎么逛吃呢？那么今天就跟大家来说说逛吃攻略。第一板块，宠物区，狗市的灵魂所在。各种品种的狗狗、猫咪、兔子、仓鼠、小鸟，萌宠云集。即使不买，光看看这些小动物就能治愈一周的疲惫。第二呢，我们可以来到花卉区，有很多的绿植、鲜花、盆景、多肉，滁州的植物杀手们到这里淘一盆容易养活的绿植，也是周末的必修课。当然第三板块是我们的这个老物件古玩区，有古董、钱币、文玩，这里呢也是滁州老炮儿们的地盘，一件件的老物件诉说着岁月的故事。第四板块，美食区，哇哦，这也是大家到滁州狗市必打卡的一个区域，大家随处可见的各种摊点。逛累了，或者你刚到就直奔美食区，小吃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有滁州的蚝油串，还有我们的狼牙酥糖，还有我们滁州各个特色小吃，比如说雷管板鸭、管板牛肉，当然还有很多的夜市小吃都会出现在我们的滁州狗市，大家是边走边吃，嘴巴和眼睛都闲不下来。为什么我们说滁州狗市还是半城烟火大集？有人说呢，是因为每逢周末半个滁州城的人都会来狗市，也有人说因为这里汇聚了滁州最浓郁的烟火气。无论如何啊，狗市打卡

现在已经成为滁州人在周末生活休闲方式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场景，年轻情侣手牵手边逛边吃，一家三口推着婴儿车，孩子可能在车里睡着了，大人在挑绿植，老人家提着鸟笼和老伙计们在古玩摊前盘道，小朋友们蹲在宠物笼前央求妈妈买一只小兔子回家。一位来到狗市的游客感慨道，我是第一次来滁州狗市，真的太热闹了，这种接地气的地方比商业化的景区有意思多了，能真正感受到这里人的生活状态。狗市的开放时间呢是每逢周末开市，建议大家呢可以上午前往，这样摊位最全，人气也最旺。我们可以在九点前啊抵达狗市，从宠物区开始逛起。当然了，我们也可以边走边吃。各位啊，如果有想购买的东西，像家里养宠物的，想要添一些宠物回家的，还有一些多肉植物的，当然了还有滁州的一些特色小吃可以带回家当伴手礼。当然也提醒各位啊，我们滁州狗市周边呢是停车位非常紧张的，而且在狗市当天呢还会有交通管制，大家可以把车辆停得稍微远一些步行，或者直接打车坐公交前往。从宠物区的萌宠云集到花卉区的绿意盎然，从古玩区的老物件故事到小吃区的舌尖诱惑，滁州狗市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我们滁州人最接地气的周末记忆。如果你想体验最地道的滁州烟火气，想在周末来一场淘宝之旅，逛吃逛吃度过一个休闲的周末，那一定要去一趟滁州狗市。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在滁州老城区南桥北路的闹市之中，藏着一座青砖黛瓦、古朴庄重的清代宅院——吴唐故居。它是晚清封疆大吏、四川总督吴唐在滁州的居所，

也是滁州现存为数不多的晚清名人故居。今天就让我们推开这扇厚重的木门，走进吴棠的人生，触摸那段与滁州血脉相连的历史。吴棠故居位于滁州市南桥北路394号，地处老城区的核心地段。它始建于清朝同治年间，是典型的江淮官宅建筑风格。如今修缮后的故居整体为四进三院落布局，占地面积1352平方米，建筑面积960平方米，建筑以台梁式木结构、硬山顶、小砖瓦为主，青砖灰瓦，飞檐翘角，古朴而大气。这里曾是吴棠在滁州的南公馆，也是他四处居所中唯一保存并且修复开放的一处。抗战时期部分建筑遭破坏，建国后又历经房改，街道拓宽，一度仅存七间房屋。2018年完成修缮复建，2019年年底正式免费对外开放。故居的主人吴棠，字地华，号仲轩，清代安徽盱眙人。他的一生堪称一部寒门逆袭的晚清官场传奇。

0: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旅游是一场与未知的浪漫约会，让心灵在风景中慢慢沉醉。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你一起跳出烦恼的束缚，拥抱广阔的天地。
2: 亲爱的，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
3: 停车不熄火，你在享受，他人却在难受。停下车，熄熄火，低碳绿色好生活。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当中及时的提醒和发送，更多的参与节目互动还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那请大家注意哈，大雨暴雨即将抵达我们安徽。
1: 是的，那么省气象服务中心的消息是17至18号，我省自北向南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降水，在未来的两天当中，沿淮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出现。
0: 19号呢，这个江淮之间中南部和江南北部，20号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21号到25号，我省仍然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小到中等。
1: 19到23号，我省没有明显的高温天气了。24号之后，我省自南向北逐渐会转为晴热高温。24至25号，沿淮淮河以南，26到28号，全省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
0: 那这个来关注具体预报。20号，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沿淮淮河以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沿淮东部和江淮之间部分地区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1号，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南是中雨。22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南部有中雨。23号，全省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北部分地区中雨。24号，江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部分地区有中雨，江南多云有时阴天。25号，淮河以北多云有时阴天，北部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晴天到多云，山区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雨。26号到27号，全省晴天到多云。28号晴天，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
1: 那么受到持续的

0: 会变得非常的泥泞，这种道路在刚刚下雨，路上的泥土未湿透的时候最为湿滑，此时驾车应特别注意。
1: 那么如何避免车辆打滑呢？首先雨天行车要降低车速，避免紧急制动，增加跟车距离，确保突发情况时有足够的反应时间。
0: 安徽交警提醒，雨雾天气出行要保持车距这个平稳操作，切勿开快车、猛加速、急刹、随意变道等等，同时行驶过程中更要注意观察路面的情况，做到降速、控距、亮尾，保证行车安全。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根据 S40 临中高速池州段项目建设安排，将于2026年7月22号起对 G318 敦上黄屯桥信号灯路口至敦上收费站道路改造施工。为切实保障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有序畅通，现将施工期间的交通组织调整事项通告如下。
2: 关注到施工的时间，从2026年7月22号到2027年1月20号，施工的路段是 G318黄屯桥信号灯路口至敦上收费站的这一段。那么在整个施工期间将会分为两个阶段来组织交通。第一阶段为 G318K432+500米至 K433+780米实行的是全封闭施工，过往的车辆请从施工北侧的新施工的变道以及原 G318 进行双向通行。
1: 那么第二阶段呢，是 G318K432+500至 K433+250实行的是全封闭施工，青阳往市区方向的车辆请从施工北侧的新建施工变道以及原 G318 进行通行，市区往青阳方向车辆请从施工南侧的新建施工变道来通行。
2: 另外呢，在施工期间过境的重中型货车请绕道选择这个择道绕行，因为生产生活确需要途经施工路段的重中型货车要尽量避免在高峰时段通行。另外，施工期间车辆驾驶人行人途经施工路段时，请您注意观察交通状况，按照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服从交通引导员指导。另外呢，谨慎驾驶，减慢车速，文明礼让，确保安全。
1: 根据施工进度呢，切实也将会对施工道路以及周边道路交通组织进行优化调整，也请过往车辆驾驶人行人注意观察交通标志指示变化，合理规划出行线路，道路施工给您的出行带来不便，敬请谅解。

0: 好，我们来关注宁淮城际铁路的最新消息。宁淮城际铁路安徽段箱梁架设全部完成。
1: 7月16号，随着最后一孔箱梁精准地在天长省界双线特大桥1号至0号桥墩上落下，宁淮城际铁路安徽段1388孔的预制箱梁全部架设完成，为后续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记者了解到，宁淮城际铁路是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线路全长约179公里，安徽段工程大约45公里。中铁三局承担的安徽段至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11.6公里施工任务，共需架设箱梁345孔。
0: 那么由天长至省界双线特大桥长度较长，运梁车运行速度有限，随着后期运梁距离的增加，单车单线运架梁施工效率也就会递减了。为安全高效完成运架梁任务，项目部采用2台运梁车配套一台架桥机协同作业模式，同时在全线创新引入桥面会车的提升设备，实现运梁车立体分流、高低错车，解决特大桥运梁车会车难题，大幅提升整体施工效率，创下单日架梁4孔、单月架梁93孔的优异进度，高质量完成。

0: 梁施工任务。
1: 宁淮城际铁路是加快皖东苏北地区融入南京都市圈的重要客运通道，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会和徐延高铁、连镇高铁等互联互通，结束天长市不通高铁的历史，对促进南京都市圈及沿线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昨天南京临空产业发展大会召开，东部机场集团发布了航线网络布局规划，具体如下。
1: 那么启动了南京到釜山、塔什干和班加罗尔三条国际客货运的新航线，为打造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提供了通道支撑。另外，南京机场和张仪机场、深圳机场、新疆机场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引入了国际一流的运营经验和航线资源。
0: 南京市政府、省交通运输厅、东航物流、东部机场集团携手共建国际航空物流枢纽，搭建政企合作与资源引进平台，将有力提升陆口机场核心功能、通达能力、客货运量，加快打造更高水平国际航空枢纽。根据南京深化区域协同发展战略，近年来江宁、丽水、高淳三部南部三区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探索协同式发展路径，实现产业链共建、资源共享、项目共推、平台共用的良好启示。

0: 记者从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7月16号 在合肥市庐江县柯坦镇小墩村施工现场，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顺利浇灌入口，新建合肥至池州铁路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斜拉桥两座主墩桩基施工全部完成，项目建设正式转入成台施工阶段。
1: 那么跨引江济淮特大桥是由皖赣铁路安徽公司建设管理中铁11局承建的，是河池铁路全线控制性工程， 大桥全长7153米， 主跨248米， 采用的是斜拉桥形式，跨越了引江济淮菜子湖塘道。 斜拉桥设有两座主塔， 塔高分别为 85.5米、 85.25米， 两个主墩中 20号主墩桩基 已于2026年5月30号 浇筑完成， 本次浇筑的为19号主墩桩基。
0: 19号主墩桩基呢是位于引江济淮航道的边坡，上层地质主要为膨胀土遇水易失稳，下层为岩石层，
1: 钻进施工难度大，加之施工空间狭窄，交叉作业频繁，给桩基施工带来挑战。建设团队经过反复论证，创新采用分级钻进工艺，动态优化钻压转速及泥浆配比参数，攻克了复杂地层成孔难题，有效提升了成孔效率与质量。施工过程中，建设团队同步应用了全封闭泥浆循环系统，实现泥浆零排放，并对扬尘噪声实施了24小时 动态监控，确保泥不落江、水不外流、尘不飞扬，全过程满足了引江济淮生态保护标准。
0: 河池铁路呢是起自合肥市合肥西站途经肥西县庐江县铜陵市宗阳县 越长江后，终至池州市九华山站，线路全长约197.5公里， 其中利用既有合安高铁合肥西站至庐江西站段约 82.5公里， 新建线路长度约117公里， 设计时速250公里， 全线共设合肥西、肥西、舒城东、庐江西、宗阳、池州东、九华山七座车站， 其中宗阳站、池州东站为新建车站， 其他为既有车站。
1: 河池铁路是国家“十四五”铁路发展规划的建设项目， 是由安徽省投资集团与合肥市、铜陵市、池州市共同出资建设， 预计2029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项目建成运营之后，将在皖西南新增一条高铁通道， 进一步完善区域路网布局，便利人民群众出行， 对强化合肥都市圈城市间的联动发展， 完善长三角多层次轨道交通路网建设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2: 组织后立即尽早到附近的黄金暴露门诊。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繁华近处寻一抹静谧，与家人作伴，与好友同行，自驾江淮临济县，趁着夏天的风，于绿野间阳光下记录美好，享受生活。
4: 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6: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北京时间16:2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鞠静。
7: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朋友，雨天路滑，小心驾驶。
8: 路况消息在车友群及时的提醒和发送，更多的参与节目也可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临时号牌呢，本是新车上路的临时通行证，却被一些人当成车辆的护身符，无视交通法律法规，任意闯红灯，结果
2: 7月14号下午，宣城交警经开大队韩亭中队接到了指挥中心的指令，称在G318国道337.64千米和文西路交叉口处，有两辆临时号牌的大货车结队在闯红灯。
1: 那这个结队哈，这个就不是小事情了。民警第一时间就查看了大货车闯红灯的行驶路线，核实情况过后，民警立即联系大货车司机，告知其违法事实，
2: 并且对两名大货车驾驶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分别依法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6分。
1: 在此交警提醒。

0: 广大驾驶人，临牌不是护身符，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切勿有侥幸心理。一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将以零容忍态度严格处罚。
1: 临时号牌是未取得正式牌照前的一种过渡牌照，它和正式牌照的性质是一样的，处罚力度一样，只要违法都会被记录，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0: 临牌呢，应当在有效期内张贴于车前后玻璃的左下角或者是右下角，不影响驾驶人视线的地方。
1: 如果因为特殊情况需要延期使用临时号牌的，需办理临时号牌延期手续。驾驶临牌过期上路到这个车辆的上路，不仅会被交管部门严惩，也属于保险免责的范围。
0: 临时号牌在法律上和正式号牌是相同的，临牌它不是护身符，所以在驾车路上千万别侥幸啊！
1: 安徽交警提醒广大驾驶人要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交通安全由不得半点任性，千万不要拿生命去试错，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守法，平安出行。

0: 近日在河南，一女子呢在给电动三轮车充电的时候手指被充电口给电伤了。
1: 其实不管是电动三轮车还是电动自行车，充电口都是暗藏风险的，类似的意外还不止一起。
0: 男子手指瞬间被烧黑，发生在2026年3月份，山东滨州一男孩呢将手机充电线插进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口，手指瞬间就被烧黑了。
1: 2025年10月25号，在安徽宿州，刘女士给电动自行车充电时，手部不慎碰到了充电口，就导致被电伤了。
0: 还有这样的一例是，只是碰了一下，孩子手指就瞬间焦黑了。发生在2024年9月份，广东深圳，一岁小孩多多将刚刚放入嘴里咬过的钥匙插入了电动自行车的充电口，随着一声巨响，多多被电流击伤，右手食指、中指和无名指严重灼伤，呈现焦黑色。
1: 那么触碰充电口为什么如此危险呢？消防人员也通过一场消防试验带大家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
0: 消防人员呢找来了一个48伏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套上了绝缘手套，用一根鸡爪模拟人手将一个圆形铁片固定在了鸡爪上。
1: 当铁片碰到电池充电口处时，只见铁片瞬间火花四溅，而还同时冒出了黑烟。
0: 几秒后呢，铁片就被边缘被融化了，烧开了一个约2毫米的口子，鸡爪充电口边缘也都被烧黑了。
1: 一般来说，电动自行车的电池都是直流电，如果用导电材料去接触到充电口，就会造成短路，瞬间产生大电流并放出高温，从而对接触物体造成不同程度的电灼伤。
0: 警方提醒，正确的充电姿势尤为重要，以下事项请您一定要知晓。
1: 首先，一定要摘掉首饰，充电之前可以取下戒指啊、手镯等饰品。
0: 不要用湿手去触碰，洗手之后一定要将双手擦干再去触碰插头。
1: 是的，另外呢，如果遇到有人触电，切勿去徒手拉拽，迅速关闭电闸或电源，无法切断电源的情况下，可用干燥的木棍竹竿挑开电线，赶紧送医救治。
0: 家有儿童，建议加装充电口防护盖，并且明确告知孩子，充电口不是玩具，不能用手指或者是金属物品去捅插孔，电流会顺着这些导体瞬间通过身体，很危险。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这个用电安全方面哈。近期呢，强对流天气多发，雷雨频繁，那不少新能源车主就担忧户外充电存在着安全风险。对此呢，消防人员建议新能源车主遇到突发的雷电暴雨天气，最好暂停户外充电，待天气平稳再开展充电的操作。
1: 是的，那消防人员表示呢，雷电产生的感应电压可能会损坏掉电池管理系统，甚至诱发内部的短路，最好避免在雷电天气当中充电。那么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组虽然有防水设计，但是暴雨天如果充电区域积水，积水深度超过了底盘电池组的高度后，就不要再充电了。
0: 确实。那另外呢，夏季呢也为新能源充电充电的，还需要注意高温天气，尽量选择清晨、傍晚和夜间气温较低时段来充电。户外充电优先挑选带遮阳棚的充电桩。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不建议车辆在长途行驶或长时间暴晒后直接插枪充电，应该呢等到车辆完成自检，电池温度回落至正常之后再进行充电。
1: 在日常的充电过程中，务必要保持车身充电接口、充电枪的枪头是干燥洁净的，不要带水插拔充电设备，车主不要长时间停留在车内，更不可关窗开空调休息。电池一旦热失控，从冒烟到明火仅需10秒，逃生窗口期极短，车主应该在充电桩附近等候，时时的留意车辆和充电桩的状态。
0: 确实，这个相关人士表示呢，主流车企呢大都搭载了电池热管理系统和保护机制，一旦电池温度超过安全阀值，会自动降低充电功能功率，甚至呢直接切断充电电源。万一充电时闻到了焦糊的异味，听见异响，看到车身或充电枪冒烟，或感到外壳异常发烫，应当立即终止充电，断开电源之后迅速撤离安全区域，并且第一时间拨打火警场站运维电话。
1: 在雷雨天气行车 车呢，也有些安全知识要注意，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要注意千万不要轻易下车。如果遇到雷电击中了汽车，电流会经过车身表面传导到地面，在车内反而更安全。这是因为车身的金属框架会形成类似法拉第笼的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外界电场对车内造成的影响。
0: 切记哈，不要将车停在空地或者是高地上，也不要停在树下高大的烟囱下，这样容易引雷。

0: 好，接下来我们依旧是关注到大家的用电安全哈。那么关于滁州市集中组织开展消防安全夜查行动的公告，为进一步强化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防范和畅通消防通道治理，切实做好社会面火灾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根据国家和我省消防安全工作统一部署，滁州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组织市场监督、工信、住建、城管等行业部门及镇街、网格等基层力量，开展全市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1: 那么行动时间为7月20日晚，检查对象是覆盖全市各类重点场所，具体分为一、居民住宅类、高层小区、老旧住宅、经营性自建房三合一场所；二、公共经营和民生场所类的，有商超、宾馆、医院、养老院和各类的酒小场所；
0: 第三、重点检查内容分别有一、电动自行车管理方面，首先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安全出口等区域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
1: 第二是未落实防火分隔、未配备消防设施器材、未实行车辆分组停放等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的建筑架空层，仍作为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使用；
0: 第三，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违规占用堵塞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违规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行为。
1: 另外呢，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原厂的电器配件、拆改线束、外设蓄电池托架、改造蓄电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以及充电器不合格的问题。
0: 第六，设有消防控制室的住宅小区未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值班人员未持证上岗以及未按规定处置火警信号等。
1: 第二方面是畅通消防通道治理方面，聚焦宾馆、饭店、商场、市场、歌舞娱乐等公共聚集场所、医院、养老院、寄宿制学校、幼儿园等特殊敏感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及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小网吧、小餐饮等酒小场所，重点检查如下。
0: 第一呢，是门窗设置影响人员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防盗窗、铁栅栏、广告牌等障碍物，未根据需要预留逃生口或已预留的逃生口不便于从内部开启。
1: 第二，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设置不符合要求，疏散通道被占用堵塞，安全出口被封闭，长闭式防火门未保持关闭，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设置不符合要求，未正常工作。
0: 第三，消防车道、消防车登高操作场地设置不符合要求，存在被私家车或水泥墩、铁桩、限高杆、石球、隔离栏等固定障碍物占用堵塞的现象。
1: 各级相关职能部门同步实施老旧小区

充电棚扩容、架空层合规改造、各街道摸排充电需求、动态增设便民充电设施，从根源化解群众充电难题，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远离城市的喧嚣，倾听大自然的呼吸，感受那一份原始的宁静和安逸。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用车轮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 近的报道，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超。
2: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3: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2: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7: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季静。
1: 再次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我们雨天出行注意路面的湿滑。
8: 那么提醒大家，有及时路况也可以在车友群来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留言。
1: 那么从今天开始呢，铁路部门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了。
8: 那么这个我们也整理到了关于这项新服务的一些问题，并且给大家来进行解答。首先了解到什么是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这项服务将会给购票出行带来什么样的变化。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旅客的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的时间之内向购票人去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
1: 那么铁路部门呢，在继续提供车票预售、退票、改签服务的同时，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预约购票服务，这是铁路客运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提升旅客购票体验的创新探索。实行预约购票，有利于铁路部门提前对接掌握旅客出行需求，科学配置运力资源，优化票额分配机制，更好匹配运能与需求关系，实现按需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购票需求，进一步提升旅客购票体验，为旅客提前规划

0: 程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1: 另外呢，火车票的预约购票服务预约的时间范围将如何确定呢？目前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服务是处于试点阶段，预约日期暂定为开车前的第60天至第17天，每日的80可以提交开车前60天的预约订单。这一时间区间是基于运力规划周期和需求整理模型科学设定的，既能保障铁路部门有充足时间统筹调度资源，也能够为旅客预留充裕的提前规划空间。在试点期间呢，铁路部门会密切跟踪运行的效果，认真听取旅客意见建议，后续视情况优化调整预约周期，更好满足多样化的出行需求。
0: 那么还有为什么选择在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呢？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呢是我国客运繁忙干线，该区域客流密集，出行需求多样，在京沪沿线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有助于收集丰富的数据样本，便于总结评估服务效果，为下一步拓展试点范围提供参考。
1: 旅客如何使用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来购票呢？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填写预约购票的需求。预约购票分为精准预约和模糊预约两种模式，选择精准预约时，参考系统将参考当前列车的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预约的列车发到时间、级别、票价等选项，旅客可根据自身需求选择。如果选择模糊预约，那么旅客就可以选择发到的时间段、运行的时长、级别等模糊选项。每一个铁路1230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一个订单可以选择连续2日、最多3个精准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需要明确可预约的列车的优先次序。
0: 那么还有呢，就是关于预约订单提交后旅客能不能修改时间、车次和人数等信息。那目前呢，旅客提交预约订单过后呢，系统暂时是不支持修改订单信息的。如果行程发生变化，在兑现前可以取消原订单，重新提交新的订单。
1: 新增的试点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之后，铁路部门是否会预留部分票额进入到预售期后再发售，以及旅客预约购票需求未兑现的后续将如何购票？对于这个问题，铁路部门将试点列车的全部票额投放至预约购票，面向所有的普通旅客敞开预约。旅客预约需求如未兑现的，可以动态关注铁路12306系统余票信息，在预售期内查询并购买火车票，也可以及时的提交候补购票订单。
0: 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的预约购票阶段，因旅客取消预约或办理退票产生的票据、票额以及暂无预约需求的票额，将在预售期内继续发售。在这一阶段呢，铁路部门将根据预约需求变化情况，及时在热门方向和时段增配运力资源，新增一部分票额，最大限度满足预约需求。如这部分新增票额未预约兑现完毕，也将进入预售期继续发售，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来购买。
1: 在15天的预售购票阶段，预约购票未兑现的票额和部分旅客办理退票或改签产生的票额，旅客可以根据自身需求购买。如果旅客心仪的车次暂时无票，建议及时提交候补订单，尽可能的多提报日期加车次组合。铁路部门将会根据12306大数据和候补需求，在路线和装备能力允许的情况下，通过加开临时旅客列车、列车扩编重联等方式，进一步增加热门方向和时段的运力供给，会产生新的票额。铁路12306系统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对新增票额和旅客进行需求匹配，优先满足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0: 那么旅客如何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和改签呢？为提高旅客提报预约需求的精准性，更好地保障运输资源的公平高效利用，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同时实行新的预约车票退票规则和改签规则。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均可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支持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办理退票的，将核收票面价格5%的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退票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退票规则执行。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可改签1次预售期内的车票，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8天改签的且新车车票票价 低于原车票的退还差额，超额部分核收 5% 的费用。新车票票价高于原车票的补交差额，开车前80天内不含改签的，按照既有预售车票改签规则执行，改签后的新车票办理退票的，按预约车票的退票规则来执行。
1: 那么还有像包括这个火车票预约购票试点期间，儿童、学生、伤残、军警等特殊群体旅客能否预约，能否这个预约优惠票，包括优待票呢？在试点期间，儿童票、火车票的预约购票功能是面向所有的旅客开放的，儿童、学生、伤残、军警都可以预约购买优惠和优待票，政策是不变的。
0: 那么如同一乘车人有多个预约订单，订单信息出现了行程通知时如何兑现？如果说这个同一乘车人提交了多个可预约的列车需求，如果这些列车出现了行程冲突，将无法同时兑现了，系统呢也会按照预约的订单提交顺序依次来处理。一旦其中一个订单成功兑现，其他存在行程冲突的预约订单将自动转为兑现失败的状态。你比如说你在今天，比如说7月20号你已经兑换成功了福州到南京的车票，那么你就没有办法再兑换这个，比如说福州到什么什么上海或者福州到北京的了，就提前你已经兑换成功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就是你的同一时间段是有出行冲突的。所以呢，这个确实提前预约的话呢，也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极大的一个便利哈，大家呢也可以在今天使用起来了。北京时间的16: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7月的滁州，每一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

蝉鸣青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哎，赵爽，干啥呢？
2: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17:02，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路畅通晚高峰。本节目呢是由老明光明绿叶独家冠名播出。我是航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星期一啊。
1: 哎，又是一个新的周一。今天下没下雨啊？早上好像，哦对，早上下的。下了一会儿哈、啊、后面就雨停了。
0: 下午也下的。
1: 下午也下的，
0: 也下的。对，外面好像我刚才看了一下，
1: 哦，
0: 路面上还有一些潮湿哈。
1: 好像刚是不是3-4点左右的时候有下雨啊？
0: 但目前呢，这小时天气预报啊，说这个5点还是要下雨，各位可以及时的关注一下外面天气的变化。
1: 是，但是今天呢，它会时不时的感觉阳光要出现，有放晴的那种状态。早上的那个天气啊，就特别的阴，感觉今天会阴雨连绵一天。
0: 嗯，
1: 到大概10点的时候，它就有放晴了。
0: 对，
1: 嗯，
0: 而且呢，你今天啊要抬头看天上的这个云层啊，你会感觉这个风起云涌，云涌的感觉哈。
1: 对，早上那阵下的还蛮大的，后来就还好。现在外面是不是没有再下雨了？各位可以来跟我们说说看哦。
0: 嗯，今天温度还行哈，最高温度29度。明天呢是一个阴天预报，最高温度呢来到了31度。这个天呢如果不下雨的话，应该会比较闷热哈。好，我们及时关注天气
1: 的
0: 变化。
1: 对，哎，你有没有发现是我的错觉吗？我觉得今年的梅雨季节，有点长，还是说它其实不是梅雨季节，它只是正好有雨？哦，可能之前那个台风也影响了一段时间。
0: 是这样，正好连起来了，因为早就出梅了嘛。
1: 对，让我觉得今年的梅雨季，你看这周的天气预报也是有雨的预报，但不是说从早下到晚哈。
0: 是。
1: 但我记得以前可能是在7月初、6月多，这个雨量大一些，
0: 对。
1: 然后最近的温度的话呢，你说它上升有到34-35度的时候，但是基本上在30度左右。
0: 对，其实这样综合一下，我觉得挺好，因为呢，一般这个梅雨过去哈，这个台风一过就高峰了，
1: 很热了。
0: 对，
1: 但今年的雨量呢又比较多一些。
0: 你看，今年七月。马上看到星期三，7月22号最高温度呢才28度，最低温度25度，很舒服哈。
1: 有雨吗？星期三也是有雨，但明天是阴天哈。
0: 对，
1: 今天晚上各位下班路上关注一下路况的一些车辆的多少，可以及时的在群聊当中告知我们。
0: 当然
1: 了。

0: 重点关注一下几座桥的情况哈。
1: 是，
0: 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我们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
1: 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就不说出你的工作，说出你上班最常说出那句话，那个常打
1: 错
0: 了啊。
1: 就经常说的那句话，就咱们先不说工作的具体职位，职称、工作单位，我们就说那句话，看看大家能不能收到，不是能不能猜到。
0: 对，
1: 为什么我说收到呢？刚刚有朋友说收到了，这种大家都说的话，我们可以说的同时，把那个最能展现出你这个职业特点的，可以说一下。
0: 对，
1: 因为有一些职业的话呢，它肯定是有一些专用术语，但是呢，你说收到，好的。
0: 好的，我觉得会多一些，因为毕竟口语化嘛。收到是在微信群当中，
1: 对，收到好的这种我们日常也会用的词，这只能说不单单是上班最常说，
0: 对，
1: 日常也常说，
0: 体现不出你这个职业，
1: 对
0: 吧？对，
1: 是的啊。
0: 还有呢，很多朋友喜欢说那个Hello， 打招呼，看到同事都要说一声嘛。
1: 下班了
0: 啊，你又走了，
1: 打卡，这不都是全部单位都通用的。我们不要，今天我们不要通用设备，我们要那个特殊的
0: 啊，最好能够体现出你这个职业。然后我们来
1: 猜，我们想猜，对，主要是猜猜啊。财务小工说的是
0: 啊，
1: 你这名字暴露了你。
0: 哦，这
1: 对吧？
0: 这的确，
1: 他说这句话是你这个数字不对啊。哎，那一看就搞财务的嘛，他就叫财务小工了。
0: 那其他方面呢？有些就比如说。
1: 你这个数字
0: 工厂里面弄生产的有些数字
1: 但是也有可能是老师，你这个数字不对啊。
0: 啊，
1: 数学老师，
0: 我这分数还不对了
1: 啊？分手？
0: 分数
1: 啊？
0: 你像老师吗？
1: 对
0: 啊，
1: 这个
0: 然后我们来看
1: 容易猜错的我们
0: 啊。金宇说，车主到后面来，把反光背心穿一下。
1: 车主
0: 到后面来，
1: 反光背心，
0: 车检。
1: 反光背心跟车检有没有关系？是不是要拍照
0: 啊？是啊，还有那个三脚架，这一块都要有。是不是啊？金宇，
1: 这是车检还是干嘛？
0: 车检啊。
1: 车检，反光背心要穿一下
0: 啊？对啊。
1: 那金宇的职业是
0: 多媒体。金宇，跟我们说一下啊。
1: 我想出去玩，说哦好，这不行，这通用语言啊，通用语言不算啊。今天胡妹妹说施主这边请，马甲带一下啊。她是回复那个金宇的。
0: 金宇啊，
1: 安可房产说收到。你这个都通用语言，我们今天不算，但是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了，你做房产的
0: 啊。我们来看看大字花，让我们看一下他发的这个图片，说的特别多啊。这一句话叫什么呢？你现在是什么学历？
1: 哎，
0: 不出意外的话，我最近好像经常接到这样的电话啊。
1: 啊？是问什么？
0: 上来就问你现在是什么学历？
1: 然后呢？是安利你考试的
0: 是
1: 吧？是
0: 不是要升学历这样哈？
1: 哎，那有可能是一个这种教培中心，或者有可能是人事。HR 会问吗？但是
0: 问的不多，
1: 简历上面有了，对吧？
0: 对，
1: 不问
0: 啊。
1: 对，
0: 好，然后来看一下泰普斯的少爷说今天有多少台订单，你猜吧。以台为做
1: 多少台
0: 做单位的，任何机器我觉得都行。
1: 对啊，
0: 车
1: 订单，
0: 车可以。
1: 他订单，他肯定不是直接的，这个销售对吧？
0: 也有可能啊。今天有多少台订单？物管，
1: 销售，
0: 销售也行啊，对啊，这个不太好猜。
1: 对，
0: 可以再给我们一些其他的这个答案啊。
1: 看到阿杰跟张伟，一个说收到，一个说好的，通用语言不算。Mr. 李说，我笔呢？这是我的笔吧？需要用笔的职业现在
0: 啊，
1: 是学生、
0: 画家。
1: 画家肯定知道这是自己的笔。我笔呢？
0: 我笔呢？
1: 这是我的笔。
0: 那有可能就是学生吗？
1: 他为什么要把笔乱扔呢？对吧？
0: 掉了。
1: 他肯定不是在自己的这个座位这儿，不然他问什么呢？他在自己座位这儿，我的这个我写完了，我笔就放在这儿，我回来呢还是。
0: 有没有可能是那个公共的服务窗口，都有一个公共的笔，在那个地方让你填写一些单据？
1: 那应该是那个，应该是

0: 个客户问吧，你们的笔呢？对吧？
1: 好，然后来看一下墙上吊刀，说别动，马上就好了，
0: 而且不能动，别动，马上就好了。
1: 理发师，理发师有没有可能？
0: 给小孩剪头发应该是这样，别动，马上就好。
1: 别动，马上就好了。还有什么？
0: 别动，马上就好。
1: 嗯，
0: 做检查。
1: 哦，医生也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吧？那这可能太多了哈。可以再给我们来透露一些墙上吊刀。
0: 大瓶子说了，办公室钱都不得丢，就是天天找笔。哦，办公室那就一杆笔，然后大家轮流用，是不是？
1: 有可能。
0: 哎，500这个事
1: 啊，
0: 搞快点，搞快点，时间到了。
1: 那肯定是
0: 裁判
1: 计时，计时方面的，对吧？那是五花八门哈。马上我们再来看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居然发了一个语音，这什么？什么都没有。
0: 对，估计按错了啊。
1: 哦，
0: 好，这个时间大家继续来说，我们不说自己的职业，就说你常说的那句话，有职业特点的，我们来猜猜看。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

0: 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酒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6: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7: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5: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7: 来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5: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7: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5: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7: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8: 好的，17:25，我们继续。

0: 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比较有意思啊，就是不说出你的工作，说出你上班时最常说的那句话啊，最好和你的这个职业息息相关，让我们来猜一猜到底什么职业啊。刚才呢这个墙上吊刀跟我们说了一句哈，就是别动，马上就好了。我们猜了很多，比如说理发师啊，对吧，类似的。然后他又给我们一个提示，别乱动，马上那个针头啊就掉里面了。
1: 别动，马上就好了，就是说他在打针，
0: 有可能，有可能，嗯。然后我猜是那护士，他说对一半，
1: 对一半，
0: 嗯，
1: 护不是对一半吗？或者是是？
0: 哇，这个答案简直了啊！
1: 那我们难道是？
0: 嗯，
1: 医生
0: 啊，对啊，有可能啊，
1: 就比如说一些这个社区医院或诊所，有没有可能？
0: 对啊，但我们说那不知道，这
1: 针头还会掉里面，
0: 这估计
1: 有点恐怖。
0: 就小朋友嘛，去打那个比如说点滴啊，这时候让你别人乱动，说出来的话有可能。
1: 对啊，但要么就是医生，不差不多吗？
0: 差不多啊，
1: 就是同，反正就是这个行业嘛。
0: 对，好，那艾米也说了，好的，收到。
1: 好的，好的，
0: 好的，好的，收到啊。然后那小唐说，综合办公室的笔放桌上就得丢，人来人往太多了哈。然后小猫子说，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不是我。他说上班直接躺，下班直接走。我的天。
1: 哎呦。
0: 嗯。
1: 这些回答都很好，问他，哎，你这个你知道，不清楚，不知道，不了解啊，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弄的，这个我也不懂。
0: 哎呦。对，这个我觉得
1: 蛮好的，蛮好的。
0: 哎，还有人不断的去问，我觉得这说明有效果啊。啊，然后小猫子说，一年不丢个几十杆笔哈，说明这个业务量太少了。这个得分行业啊，不同行业不一样。好，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财务小工说了哈，说那个财务或者是医护人员经常会弄丢笔。对，你看那护士医生哈，他们穿的白大褂，
1: 有可能，
0: 那个胸口那一块呢都会憋一杆那个笔，
1: 有可能，有可能，
0: 有可能。
1: 对，然后那个虎妹妹说发票都来了吗？
0: 财务。
1: 哎呀，我们群聊当中这么多财务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医护人员哈。
0: 哦，有可能哈。
1: 对，然后看到那个梁峰说他刚刚还在，是什么意思？
0: 我不知道，
1: 找他旁边的人呢，
0: 问人呢。
1: 对，他刚刚还在
0: 询问的岗位，咨询岗位，
1: 哪有这种咨询岗位？
0: 你以前有这样的、
1: 前台，
0: 前台有可能，
1: 他刚刚还在，
0: 有可能，有可能，然后那个心尖尖说了，闭嘴，你讲还是我讲？
1: 不行，你来上来讲，还要上来讲，老师，
0: 那有可能，
1: 上讲台吗？
0: 有可能啊。然后呢，豆豆哥说了哈，我每天常说的第一句。门没关好。第二个，前面那个往上扣。
1: 第二个是不是也跟关门有关啊？老板，门没关好嘛，前面那个往上扣就关上了。真是，我知道豆豆哥是什么职业
0: 啊？
1: 我想起来了
0: 啊，
1: 我不是那个按这个来的，但是我记得他说过，你记得吗？
0: 反正我知道他骑自行车啊，
1: 骑自行车是什么职业？
0: 我在想嘛，
1: 应该是一位或者兼职滴滴司机。门没关好，这个像吧？
0: 明白了。
1: 前面那个往上扣是什么？
0: 那不就是那个安全带吗？
1: 前面那个往上扣，开门，他的门可能不是那种，就现在不很多电车的门不好开，要跟他讲这怎么弄就好了。
0: 有可能，有可能。好，这个我们应该猜得很对哈。行，那其他的还有吗？各位
1: 补充说了，站好了，叫什么名字？这个也很像老师。
0: 对呀、这是不太好猜啊。
1: 那个叫什么？
0: 点开他头像看看有没有。
1: 那个，哎，不对，那也不会问名字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说那个教官之类的。训练的时候站好了，叫什么名字应该不会问哈，
0: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
1: 嗯，
0: 会问一下啊。 1054听众说，上班最常说的那句话。

0: 不辛苦都是为了生活。
1: 这就是提升了一个高度说的，它不是这个上班当中沟通用的，
0: 对
1: 吧？
0: 但是呢，我们想通过您的这句常说的话啊，来揣测一下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职业。
1: 关关说派了吗？派了是什么意思？
0: 物流，派件，派发。
1: 派了吗？派了。
0: 快了吗？
1: 今天
0: 快了，快了。
1: 今天你吃好利友派了吗？派了。
0: 那不知道，这个不太好猜哈。
1: 东风说今天720啊。今天是7月20号啊。
0: 啊，是的。
1: 今天720啊。
0: 嗯。
1: 还要关注日期的工作。是今天720啊？问号还是今天720啊？今天720啊？就是告知大家今天日期还是怎么讲？
0: 快到月底了，可是这个意思。
1: 但他日常要说的，那昨天就是今天719啊。
0: 啊。
1: 明天721。
0: 昨天应该不会说，你昨天星期天啊。
1: 喊一下班呢。
0: 哦，也有可能，嗯。这不好猜啊。然后普通牛马说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1: 这是宣传员。
0: 有可能。还有就是学校也经常会说吧，到暑期。
1: 然后或者说一些这个泳池。
0: 教练，游泳教练。
1: 有可能，都有可能跟水有关。
0: 哦。
1: 嗯。
0: 好，不知道猜的准不准啊。如果我们猜准了你可以回复一下，猜的不准你可以继续的来给我们一些提示哈。然后呢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下华明定制。让你搞东你搞西啊，让你打狗你脸鸡。
1: 我说什么篓子你打胳膊肘？
0: 这是什么？
1: 这是工作，这最常说的话，感觉这工作的对抗程度蛮大的。
0: 哦，人说生姜你说不辣。
1: 你有耳朵呢？
0: 没耳性。
1: 没眼力见。长这么大个子瞅着像个墩子。这是什么？真的每天都要重复这些话吗？
0: 这是什么吵架职业吧？
1: 每天都在熊人。
0: 嗯，这不太好猜，不太好猜。
1: 是的。
0: 啊，好，各位呢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我们接下来呢进入今天的这个有奖互动环节哈。那么给大家送上的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如果想获得的话，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答题的准备。
1: 是的，没错啊，大家呢来跟我们猜猜看一首歌的歌名。这首歌很简单，
0: 很简单，
1: 很简单，很简单。
0: 它的歌名也很简单，
1: 很简单，
0: 啊，
1: 很简单。
0: 但是要做到呢，我觉得也挺难的啊。
1: 这歌词很浪漫，
0: 对，
1: 它有一些画面啊。
0: 是的，我们可以给大家来读一下这个歌词，你们猜一猜是哪首歌。
1: 这个画面其实很舒适的。
0: 嗯。
1: 河边的风在吹着头发飘动，
0: 牵着你的手一阵莫名感动。
1: 你看画面感觉来了吧。
0: 哎。
1: 他还有在歌里的一些幻想。想象。期待吧。我想带你回我的外婆家，
0: 一起看着日落直到我们都睡着。
1: 浪漫。
0: 好，这首歌我觉得读到这儿应该有很多朋友反应过来了哈，
1: 对吧？
0: 还有他有很多很多想法，比如说我想带你骑单车，
1: 我想和你看棒球，
0: 就像这样没有担忧唱着歌一直走，
1: 这真的是很浪漫。但我觉得这种感受就是留存在那么几年无忧无虑的时候，
0: 就是年轻的时候嘛，上学那会儿我觉得会有这种感觉啊。
1: 对，
0: 好，
1: 反正很浪漫的一首歌，也很好听啦，也很有名啊。
0: 我们说的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各位，赶紧答题吧。接下来公布一下这首歌的正确答案。

0: 领导工资什么多少？
1: 日结性的一些岗位啊，或者是单位，
0: 有可能。嗯，悟空是猴子说走流程，就是应该是一个
2: 办公室
0: 办业务之类的
2: 啊，也有可能，
0: 不管谁办都是走流程
2: 啊，
0: 对吧？
2: 有可能。
1: 那黄明明志说了，老板好了120块啊，好，
0: 去前台结账说的
1: 哦，
0: 嗯，
1: 行，
0: 推拿，
1: 有可能啊，
0: 嗯，
1: 很有可能，
0: 对，
1: 嗯，山草说你是班长，你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哦，是艾特那个令狐冲的，
0: 那就是说，还是说是那个教官之类的，
1: 有可能，
0: 嗯，军官，嗯，
1: 行，反正今天晚上呢，我们看什么都像哈。好像很多话呢，这个
0: 通用，
1: 各行各业对通用啊。大家呢可以再明晰一些，说出常用的一些、常说的一些话哈。
0: 我们再说一个常说的话，你们猜猜看，我们讲的是哪一家单位？
1: 这个基本上每天都说哈。
0: 对，大家能不能猜到啊？这个
1: 燃眉之急，解决燃眉之急，
0: 可以抵押质押，还可以去用旧黄金换新黄金。
1: 无隐形套路，
0: 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
1: 哦，那是说的非常简单吗？
0: 线上选金，线下提，最近这对吧，这跟典当有关系，
1: 对，
0: 抵押质押有关系，
1: 它的名字叫
0: 信达
1: 典当。还有呢，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呢已经正式上线了，百万款式任您挑选。
0: 是的，大家呢可以直接的微信啊搜索一下这个小程序，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电话13155032111。

0: 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

0: 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营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3: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2: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2: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2: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三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2: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0: Hello，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六点钟了，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陪伴各位。
1: 是的，那么这个时间点，青州桥怎么样？今天晚上有没有出现这个车多缓行的状态？
0: 对，
1: 可以跟我们来说一下。
0: 今天晚上的路况好像没有很多，外面是不是也没在下雨？今天又比较凉快，可能很多朋友骑电动车的或者绿色出行的
1: 哦，
0: 也会比较多啊。
1: 对，现在外面有没有下雨啊？还不太清楚。
0: 刚看到的视频里都没有下雨
1: 哦。
0: 对。今天晚上还有个互动话题，不要说你的工作是什么，但是说一句你上班的时候最常说的话，我们来猜猜看。
1: 小唐小姐说发货没，
0: 发货没，这
1: 职业买家。
0: 对，我感觉我买东西的时候也会问发货
1: 了
0: 吗，
1: 今天能发货吗？
0: 对，所以说这是什么职业啊？发货没，
1: 也有可能是老板了，就是问手下，然后就是

0: 有可能是对接，
1: 对，订的货还有没有发出去啊，
0: 就是对接这个一些厂家之类的发货没，嗯，有可能，
1: 有可能啊。那大家呢都可以来说一说哈。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到顾梦给我们发了一个，哦，他们在发那个外面的天空是吧？哦，这很漂亮哈。
0: 哦，对，你看还出太阳了。
1: 对，
0: 这外面不下雨了，此刻啊。
1: 啊，这是在那九子大桥那边。

0: 猜啊。好，那个大王爷地板发了一张图片，看看太阳都出来了。
1: 嗯，
0: 此时此刻外面啊，
1: 嗯，
0: 应该是哈。
1: 嗯，对，就是到夕阳西下的时候，阳光出现了。
0: 嗯、
1: 明天也没有雨、
0: 嗯，
1: 明天是阴天，搞不好阴转晴也有可能。
0: 对，来，金宇来了啊，也拍的这个天空，这在下班的路上应该哈。哎，你看每一块这个天空现在好像颜色不太一样，
1: 嗯，
0: 尤其是金宇和这个大西瓜啊，他们两个图片的对比，大西瓜这个天空呢就是灰色的，对吧？
1: 天。
0: 那个边缘呢是那个蓝色的，
1: 对，
0: 主体是黑色的，
1: 它主体是白云
0: 啊，就灰云嘛啊、
1: 嗯，
0: 乌云，
1: 嗯
0: 嗯，
1: 大王爷也发来了，
0: 哟，这是
1: 对我们大楼这儿，哎呦，出太阳了，真的是
0: 在中都大道上、嗯、哈，
1: 阳光还蛮大的呢，
0: 对，久违的阳光感觉哈，
1: 嗯，
0: 好，那大家呢这个开慢一些，
1: 嗯，
0: 猪龙小耿说这云彩啊，就像我在拼多多里买的洗了一水的羽绒服，嗯。你别说还真有点像哈，
1: 对，就是这个羽绒跑的到处都是，
0: 然后给他干了给他泼泼，
1: 对，有的时候他能复原，有的时候他就那样了，
0: 对，找那干洗店一般能搞定这个、嗯、
1: 如果只洗了一水，我觉得你可以找卖家对吧，
0: 嗯，
1: 好，大家可以来说说看啊，我们的工作当中最常说的一句话，我们来猜猜看各位都是做什么工作的，嗯，
0: 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就是每天都得说
1: 大家好啊，
0: 大家好，
1: 欢迎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什么什么节目，
1: 对，我觉得每位主持人应该都会常说的是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0: 对，105.4呢肯定是每档节目都得提的，对吧，
1: 对啊，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的日常嘛，
0: 哦，105.4，
1: 嗯嗯
0: 嗯，还有什么呢，
1: 还有
0: 路况，
1: 上节目了，
0: 哦，
1: 对，
0: 还有那个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
1: 对，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
0: 明天见，
1: 对啊，这个就是节目当中肯定
0: 必要的流程，
1: 打招呼跟结束的结束语嘛、嗯、跟开头语，还有就是那个我们日常还会有录个东西经常讲
0: 啊、哦、
1: 就是配音，
0: 对，然后你机房还有人吗，会问，
1: 应该都是录播间嘛，我们会这样说、哦、
0: 对
1: 对，
0: 你传过来了吗，
1: 嗯，
0: 也会说，但，嗯、
1: 这都是跟自己说，自己传，对吧？录、
0: 嗯、
1: 好了，歌录好了，
0: 电首歌，
1: 歌录好了，
0: 嗯
1: 嗯，
0: 对吧？
1: 对，
0: 有很多很多，
1: 是的，
0: 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呢，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南京海底世界、
1: 哎、是的
0: 啊，
1: 不知道南京海底世界的工作人员日常会说什么？应该是欢迎来到海底世界。有没有可能，
0: 有可能啊，
1: 对，那在这个暑期呢，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正在上演，
0: 那么整个暑期呢欢乐持续上线、
1: 嗯、
0: 景区每天都开放，白天还有晚场啊、
1: 嗯、
0: 超长游玩时长，全天的精彩不打烊、
1: 嗯、对的，那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啊，有全新升级的全馆沉浸式的 NPC 互动，在各个核心区域我们都能看到NPC 在跟大家互动，可以自由打卡合影
0: 啊，另外呢可以参与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
1: 嗯、
0: 趣味模仿挑战等一些互动小游戏、
1: 嗯、是的，
0: 成功通关的朋友呢、
1: 嗯、
0: 可以获得活动银票来兑换海洋定制的那些徽章啊、
1: 嗯嗯、
0: 企鹅毛绒啊、海洋捏捏乐啊、无敌电影券啊、
1: 嗯、
0: 旋转木马券啊，
1: 是
0: 啊，还有那个免费停车券，
1: 对，
0: 等一系列的好礼，
1: 对的，没错，那么还有这个沉浸式的舞台剧轮番上演，派你当海王，
0: 嗯
1: 嗯、大家呢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的这个海洋生物的同时观看一些节目，非常的丰富，南京海底世界也是离滁州非常近啦，咱们说走就走，

0: 好嘞，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看到群聊当中有好多的朋友给我们看发来今天此刻外面天空的照片，
1: 哎呦，
0: 很好看，
1: 漂亮啊！
0: 对，有晴空万里的这种即将要展现的状态，蓝天白云的感觉，云在渐渐的散开。
1: 对，这个艾米啊，拍了一张，这是在什么路上？看上去挺熟悉的，是不是在汇丰桥？桥上，然后拍的那个清流河河畔，
0: 有可能
1: 好看啊。
0: 对，这个大家呢，今天晚上好像下班的路上也关注到了这片云朵和天空，还有夕阳的阳光，心情也是蛮不错的。因为白天都是一个阴沉的天气，有那种阳光，但是没有完全的展露出来。现在这个云飘散开来，阳光照射下来，
1: 对，
0: 在晚上下班路上，今天温度又不高，
1: 是吧？
0: 总体还是非常舒适的。
1: 我觉得特别的给力哈，尤其天公作美。其实下午来的时候呢，我特别担心的一件事情就是怕下班下雨哈。因为骑电动车没有带雨披。
0: 现在不用担心了。
1: 哎呀，现在
0: 晴空万里的，
1: 哎呦，心里面特别舒服。
0: 回去可以路上听那首歌，答案。
1: 有个简单的问题，
0: 不是这一句。
1: 爱故人。

0: 对，
1: 嗯，好，这个要少唱啊，这一块。
0: 好，
1: 那么看到时间呢，同样也是要结束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了。
0: 是的啊，我们明天晚上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41991385341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

0: 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关心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

0: 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来到本期的节目。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是杨丞琳。杨丞琳的歌声就像一本会发展的时光留声册，从青涩的少女到成熟的女性，她用不同阶段的作品记录下岁月里的爱与成长，迷茫与坚定。今天我们就翻开这本留声册，听听那些在旋律里的故事，看看那些触动你心弦的瞬间。
3: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今天介绍的第一首歌是杨丞琳在2025年演唱的这首《暧昧》。原版的《暧昧》是青涩少女的纠结，在2025年的版本当中，杨丞琳的声音多了分成熟女性的通透，把暧昧让人受尽委屈，找不到相爱的证据，这种成年人在情感当中的纠结与无奈，唱得更加有味道。就像长大后的我们，面对暧昧关系，更能体会其中的复杂情绪。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雨爱呢，是雨天里的失恋专属 BGM， 前奏的雨声一下子就会把人拉进氛围里，把失恋后在雨天里的难过还有对未来的一点点期待都揉进了歌声当中。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行程，接下来来自杨丞琳的这首歌《年轮说》，用年轮讲述爱情的痕迹。他把爱情里的过往经历比作年轮，每一段感情就像一圈年轮，刻在心里留下了痕迹，不管是苦是甜，都成了生命里的一部分。

下来这首歌是恋爱里的专属甜蜜告白，我要你有我，杨丞琳的声音甜甜的，我要你有我在你的每个时刻，把恋爱中那种想要时刻陪伴在对方身边占据对方世界的小甜蜜唱得特别动人。

不被祝福的幸福这首歌呢，讲的是不被外界看好的爱情。杨丞琳的声音很坚定，把那种即使不被认可也要坚定和爱的人在一起的勇气传递得特别到位。有些爱情可能不被家人朋友理解，但两个人就是愿意为了彼此勇敢面对一切。

0: 青春住了谁，幸运的人被留下。这首青春住了谁，把青春里的那些事儿和人，那些一起疯一起闹的时光都唱进了歌里。听着这首歌，仿佛能活到学生时代，想起和朋友一起的点点滴滴。一起来听一下。
1: 雏鸟站在悬崖，将翅膀甩开。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

0: 和润科技厂院内。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新城。接下来这首歌是《泪桥》，杨丞琳的声音多了份真挚与深情，把歌曲里的悲伤传递得更加的直接。有人说，感觉他把歌曲里的悲伤都唱进了心里，非常的有感染力。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日炎炎，滁州正以它独特的方式邀您共赴一场清凉的盛宴。去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绿意盎然，空气清新，仿佛步入了一个天然的大氧吧，让人忘却尘嚣，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来明光女珊瑚，碧波荡漾，荷香盈袖，粉白的荷花在绿叶间舒展，泛舟湖上看水鸟掠过芦苇荡，也是露营观星的好去处。访池珊瑚湿地公园，露影翩跹，绿意在水中晕染成画，穿行木栈道间，听蛙声与虫鸣交织，感受水上森林的生态野趣。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感受来自亭城的清凉与宁静。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在这个夏日共赴一场心灵的旅行，探寻那些隐藏在山水间的清凉秘境。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深度心情，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有没有一种声音像清晨的第一口氧气，清透又舒服，听着就觉得心里透亮？本期介绍的歌手姚晓彤的声音就是这样，她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走来，没有太多的华丽技巧，却能用最自然的嗓音把歌里的情绪唱得明明白白，有少女的清甜，有成长的细腻，还有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她唱的每一句都贴耳又走心，今天我们就走进她的音乐小世界，听听这个姑娘怎么用歌声把生活里的小情绪、小美好都变成能触摸的温暖。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来自于姚晓彤的歌曲《暮云霄》，把黄昏的孤独唱成诗。这首歌开头的旋律像暮色里的风轻轻吹过，晓彤的声音带着点空灵。暮云下的街道只剩我和影子绕，把黄昏时一个人走在路上的孤独唱得特别有画面感。没有刻意渲染悲伤，只是平静的描述，却让你瞬间也想起自己曾在黄昏里

会开花的云像治愈系的小魔法，这首歌温柔又充满希望，云朵会开花在我的梦里落下，把对美好的事物的期待唱得像一定会发生一样。听着这首歌，仿佛心里的阴霾都被驱散了，只剩下对云开花的期待。

关于你这首歌是想念的具象化，这首歌把对一个人的想念藏在了生活的各种小细节里。姚晓彤的声音温柔又带着点怅然，让你想起自己也会对着某件和想念的人有关的小物件发呆好久。一起来听一听。

0: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将来星辰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姚晓棠的《她的树》，温柔又充满力量，把那种默默守护的深情唱得十分动人。这首歌像在讲一个关于守护的故事，让你想起身边那些默默守护你的人。

接下来这首《无能为力》把无奈唱得既扎心又真实，有些事拼尽全力却还是无能为力，把生活中那种明明努力了却还是达不到预期的无力感唱得特别扎心，但他的声音里又有一丝韧性，仿佛在说就算无能为力也要继续走下去。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时人时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 MP3 里充斥着满满的好音乐，这歌曲不仅是他们的青春回忆，也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印记。今天节目中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曾经在 MP3 中存留的好歌曲。

歌曲来自林俊杰的《达尔文》，也是由蔡健雅所谱曲，林可邦填词，收录在林俊杰2023年发行的专辑《JJ的咖啡调调》。同时，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很多的金曲奖。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许嵩的《素颜》。

0: 许嵩的音乐总能让人体会到前所未有的音乐灵感。此次呢，许嵩与何曼婷的合作亲自创作词曲《素颜》，这首歌也是讲述了一对男女从校园毕业分手之后。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蔡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7: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

这首《屋顶》是周杰伦15岁的时候写的，当时还在上读初中2年级的时候，他的父母因为性格不合而闹了矛盾。周杰伦常常夜晚一个人坐在窗外，看着城市天空，也时常看看自家的屋顶。也许从小有些孤独，很想有个人来陪伴自己，然后就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歌曲来自青鸟飞鱼的此生不换，这首歌曲将电视剧中角色千年不灭的感情刻画得淋漓尽致，令人印象深刻。《仙剑奇侠传》之所以经典，不仅在于它有感人的爱情，更有动人的兄妹之情以及知己之情。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迷上音乐，歌曲来自蔡依林的《倒带》，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的歌曲。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

0: 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老蜘蛛的100张床。在一个森林里，住着一只100岁的老蜘蛛。100岁的老蜘蛛有100张床，100张床一张比一张大。老蜘蛛1岁用1张床，还得在这张床上做一个长长的梦。梦醒后，老蜘蛛就兴高采烈地说：“啊哈，我又该换一张床啦！”拥有100张床，在100张床上做100个梦，老蜘蛛就可以变成精了。所有的蜘蛛都是这样一点一点变成精的。老蜘蛛在第100张床上已经做了99个梦，刚刚开始做第100个梦。他想，当我一觉醒来的时候，自己就变成精了，那该是多么快活的一件事啊。老蜘蛛刚刚入梦，他梦见自己正向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走去，突然他被吵醒了。有一只小松鼠在树上跳来跳去，快活地跳着松鼠舞，它越跳越快，越跳越远，最后竟然跳到老蜘蛛的100张床那个地方了。咦，那是什么东西？小松鼠发现了老蜘蛛最小的那一张床。小松鼠一分神，不小心从树上掉了下来。哈，真巧，它被弹了起来，它落在老蜘蛛最小的那张床上了。这是一张精致而又漂亮的床，小松鼠惊奇极了。它想，这是哪个宝宝睡过的床呢？睡过这张床的人肯定既快乐又幸福。谁的床？这是谁的床？小松鼠不停地走着，不停地喊着。它发现一张床，又发现了一张床，床一张比一张大。哦，那个宝宝一年比一年大了，肯定得换床呀。他想，这些床就像宝宝的影集一样，有纪念意义嘞。小松鼠一边喊着一边数着，谁的床？这是谁的床？1、2、3、4、5、6。数到100张床的时候，他看见床上有一个庞然大物。好家伙，粗壮的像一棵大树的树根，还有许多长长的根须，怪吓人的。喂，这是你的床吗？小松鼠问。开始他是小声地问，后来他扯着嗓门喊开了。这时老蜘蛛正梦见自己向金碧辉煌的宫殿跋涉呢，突然他滑了一跤。老蜘蛛很生气，他一生气就醒了。醒来后，他听见小松鼠在尖声尖气地喊，这是你的床吗？老蜘蛛咆哮如雷，小东西，你以为这是谁的床？小松鼠小心翼翼地指着别的床说，那些都是吗？老蜘蛛说，说吧，你有什么事儿？小松鼠说，我可以带上朋友上那些床玩吗？老蜘蛛不耐烦地说，可以，只是别吵醒我，不然我会很生气很生气的。小松鼠高兴地说了声谢谢就走了。他首先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小白兔，小白兔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嘛。小白兔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小花狗，小花狗是小白兔的好朋友。你传我，我约他，很多很多朋友的朋友都来了。小松鼠最早发现了老蜘蛛的床，所以大家都听他的命令。小松

真好玩呀。大象兴奋极了，它甩鼻子摇尾巴做鬼脸，大象觉得那样做还不尽兴，索性在床上跳开了大象舞。大象的脚踩在床上，咚咚咚，像敲大鼓一样。喂，小声一点儿，喂，小声一点儿。别的朋友都在提醒他，大象更开心了，他还以为朋友们朝他做怪动作是羡慕他呢，所以他用更大的力气跺脚了。大家看着他傻乎乎的样子特别开心，刚开始他们害怕大象吵醒老蜘蛛呢，后来他们发现老蜘蛛没被吵醒，而大象又那么可笑，所以他们也跳开了，唱开了。老蜘蛛梦见自己走进了那座宫殿的大门，可是不知怎么搞的，他竟然在门槛上摔了一跤，这样他就醒了。咚咚咚，好高兴。老蜘蛛本来是要生气的，但他听见了大象的歌声，他想，谁呀，歌声这么难听，声音还那么大。老蜘蛛睁开眼睛，哈，是大象。老蜘蛛哈的怪笑一声，大家都不敢跳不敢唱了，他们听见了老蜘蛛的笑声，老蜘蛛的笑简直就像个炸雷。大象却不管这些，他依然在自得其乐地跳呀唱呀，真好玩儿，真好玩儿！孩子们一块跳啊，一块唱啊！老蜘蛛大声吆喝，他自己先在床上蹦开了。其他的朋友看见老蜘蛛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也开始疯狂地玩了。老蜘蛛一直觉得成精是最有意思的事儿，那是因为他没有遇见更有意思的事儿。他做了99个梦之后，突然觉得成精是最没有意思的事儿。老蜘蛛没有成精，但他说，我找到了快乐和幸福，尤其是那头笨头笨鼻的大象，有趣极了。老蜘蛛说，快来呀朋友们，我有100张舞床免费的。它的广告词写满了森林的每一片叶子。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1: 为什么？为什么？
2: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3: 你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样子的？妈妈，你怀我的时候肚子一直这么大吗？
4: 不是，你一开始在妈妈肚子里像是一颗泡过的很小的豆子。
3: 这么小啊，
4: 还不到指甲盖的十分之一，但是已经有脊椎了。脊椎的另一头还有一个小尾巴尖呢。你努力的生长，一个月后就长到一粒苹果籽那么大了，也开始长出四肢和五官了，小尾巴也消失了，不过手指和脚趾尖和鸭掌一样有蹼。
3: 可是我没有蹼啊。
4: 那是因为三个月后手指和脚趾就分开了，不过眼皮还粘合在一起，手臂也比腿长，头占了身体的一半，像个扁豆荚。
3: 怎么那之后呢？
4: 四个月呢，你就有这么大了，长出了眉毛和头发，还能感受到光，喜欢玩脐带，妈妈对着肚子打开手电筒，你会觉得刺眼，而赶紧躲开呢。
3: 哎呀呀呀呀！老妈太不老实了，折腾我。
4: 你更不老实，第五个月开始，你就经常在肚子里做各种动作，一个小时要动四五次呢，可折腾了。
3: 妈妈太辛苦了，
4: 辛苦的还在后面呢。你在六个月能听到妈妈的心跳和说话声，对噪音还会躁动不安。到七个月，你终于睁开眼睛了。八个月，你已经很大了，妈妈肚子里的空间都不够你翻筋斗了。两个月后，你发育完全就出生了。出生的时候，妈妈可是受了非常大的痛苦呢。
5: 老妈，以后我不淘气了。长大了一定好好孝顺你。
6: 阿姨你坐。
4: 你是小孩子，不用给我让座的，你坐吧。
5: 不行，阿姨你怀着孩子很辛苦的。
7: 我没有怀孕，只是肚子有点大。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启明。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3: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兵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3: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成语故事闻鸡起舞。祖逖和刘琨是近代著名的将领，两人从小就是好朋友，青年的时候曾一起去司州担任主簿，两人都希望自己能为国家出力，建功立业。他们白天一起在衙门里做着本职工作，晚上一起盖着一床被子睡觉。当时西晋内忧外患，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祖逖和刘琨十分关。

心朝局，看到这种情况很焦虑。一天半夜，祖逖被传来的鸡叫声惊醒，他想了一会儿，便把刘琨提醒说：“你现在听到鸡叫声了吧？”刘琨迷迷糊糊中仔细听了一会儿，说：“是啊，是鸡在叫。不过你难道不知道半夜的鸡叫声是非常不吉利的恶声吗？”祖逖起身说：“这不是恶声，这是让我们赶紧练剑的声音，你也快起来吧。”刘琨觉得祖逖的观点很对，也赶紧跟着穿衣起床。两人带着剑来到院子里，只见满天星斗，月色如水，于是两个人同时拔出剑对舞，直到天色渐渐清晰，他们才一身汗地赶紧回房休息。这就是闻鸡起舞的来历。后来祖逖和刘琨都参加了军队，他们为收复北方做出了自己的贡献。闻鸡起舞意思是半夜听到鸡叫便起床舞剑练身，比喻有志之士抓紧时间锻炼，奋发有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大家有没有看过宫崎骏的一部动漫叫《悬崖上的金鱼姬》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角色，那就是波妞了。波妞呢，原本是一条金鱼，因为渴望自由，她偷偷地离开家，却不幸在海中遇险。男孩宗介在海边发现了他，并且把他带回家照顾。波妞希望变成人类，和宗介成为好朋友。这部动漫讲述的就是人鱼波妞和人类男孩宗介之间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金鱼这种小动物。你知道金鱼的体色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吗？它为什么叫金鱼呢？这还要从它的祖先说起。金鱼的祖先是野生鲫鱼，野生鲫鱼中呢，有一种是体色金黄的鲫鱼，人们称之为金鱼。人们将它筛选出来，和其他鱼类进行杂交培育，就成为了现在的色彩多样的金鱼。因此呢，有人也会把金鱼叫做金鲫鱼。人们认为金鱼代表吉祥富贵，所以至今仍然沿用了这个名字。也正因为金鱼千姿百态，并且有美好的寓意，很多人都喜欢在家养它。据说金鱼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三大观赏鱼之一。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鱼的记忆力的问题。民间呢流传这样一个故事，鱼的记忆只有7秒，7秒之后它就会忘记之前的事情了，所以呢它在鱼缸里永远都不会觉得无聊。那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广东的一名球迷养的金鱼就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在他的训练下，他的金鱼不仅会踢足球，还能记住球门的位置，准确地把足球踢进球门。小朋友们，你们家有没有养金鱼呢？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们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吧。
3: 世上的鱼真白呀，像棉花糖，
4: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5: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穿呢？我可以吃彩虹糖。
6: 我也要
7: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6: 手拉手走啊，
7: 啦啦啦啦啦啦。
2: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她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的时候，莎莎马上就把眼睛睁开了。她紧张地盯着窗户玻璃看，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地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睡梦中，她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宝贝儿发生什么事

0: 儿了。莎莎抽抽搭搭地说，
1: 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
0: 妈妈说，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莎莎哭哭啼啼地说，
1: 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
0: 妈妈说，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妈妈，你点蚊香了。妈妈笑着说，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了。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了。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

0: 一起启程吧。
1: 十个爸爸。从前有一位老伯伯，无依无靠地生活在一个小山坡下。这天，老伯伯到山坡上去挖地，他挖呀挖呀，挖出了一只小水缸来。这小水缸在这地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现在呀还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破。老伯伯想，我家里穷，连个放米的东西都没有，我就把这个小水缸背回去放米吧。太阳下山的时候，老伯伯干完了活，把小水缸背回了家。唉，说起来呀也真可怜，老伯伯一年到头都在种地，可家里只有一碗米，只够他吃一天。老伯伯就把这碗米小心翼翼地倒进了小水缸。第二天，当他从小水缸里舀米出来的时候，怪事儿发生了。老伯伯舀了一碗又一碗，舀了一碗又一碗，总共舀出了十碗米。老伯伯看看白花花的米，又看看小水缸，高兴地说道，哎呦，原来这小水缸是一只宝缸呐。这下老伯伯再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他还把米分给村子里的穷人，这样穷人们也都有饭吃了。谁知这事儿让村子里的大财主王八皮知道了。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里说，听说你有只小水缸，把它卖给我吧。老伯伯摇摇头说，不卖不卖，给你100担米，把它卖给我。不卖不卖，你就是出10000担米我也不卖。王八皮气坏了，第二天带了很多人闯到老伯伯家里来抢小水缸。老伯伯气得手都发抖了，他举起小水缸说，你们要抢，哼，我情愿把小水缸摔个稀巴烂，也不给你们抢去。王八皮怕老伯伯真的把小水缸摔了，只好离开。王八皮躺在床上想了3天3夜，终于想出个鬼主意来。他跪在关老爷面前，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说，大人，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有人偷了我家传的小水缸。关老爷就派了兵，把老伯伯和小水缸一起押到了公堂上。关老爷围着小水缸转了几转，慢悠悠地说道，听说这个小水缸是一只宝缸，本官要亲自地试一试它。说完便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金元宝放到小水缸里，不一会儿果然从里面拿出了10个金元宝来，这下可把他乐坏了。关老爷问，这小水缸谁的？老伯伯说，是我的，我从山坡上挖出来的。王八皮急忙说，不对，是他从我家偷去的。关老爷捋着他的八字胡说，你们说的都不对，这小水缸，呵呵，是我的。说完就把老伯伯和王八皮一起赶了出去。关老爷命令衙差把小水缸抬到自己家里。关老爷的爸爸听说有这么奇怪的事儿，也跑过来看。他嫌关老爷拿元宝拿得太慢，就一把推开关老爷，自己扑在缸沿上伸手去拿。哪知道这老头一不小心掉进了小水缸。关老爷赶快地把爸爸拉出来，可是小水缸里又有一个爸爸。把这个爸爸拉出来，小水缸里还有一个爸爸，就这样一直拉出了10个爸爸来。可不是吗，这小水缸放进一碗米舀出10碗米，掉进一个爸爸也就拉出10个爸爸了。关老爷急了，你们到底谁才是我爸爸？10个老头一起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不是，哎呀，你不是，我是。10个老头吵吵闹闹打架起来，一不小心砰的一声把小水缸给打破了。

0: 贪心的关老爷没了小水缸，却来了十个爸爸。
1: 好了吗？哎，我们这个歌叫什么名字啊？

0: 要唱的，不要唱的。
1: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2: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0: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2: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2: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2: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冻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6: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7: 大家好，我是湖心路幼儿园大一班的周新义，今年6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能有一只猫呢？难道把它养在家里，或者把它关在笼子里，或者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这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在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毛应该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哎呦，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尾巴坚持自己的想法。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名绿夜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名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名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9: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来自阿妹张惠妹，记得。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林俊杰17岁时与女朋友因为感情问题而产生的一次吵架，因为各自要寻求追寻的梦想，所以不得已分开。他不知道自己和他还能走多远，于是带着这样的情绪写下了这首歌。

光良在创作第一次的初衷是希望借此歌鼓励到听到这首歌的听众，他相信每个人都一定有很多想做的事情而没有去做的事情，但其实不管自己多大年纪，只要自己愿意，便可以尝试第一次的感觉，第一次可以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不要说话》，作为专辑《不想放手》的主打歌。 Eason 原本考虑命名为《陈奕迅不要说话》，但一想到自己爱说话的程度比唱歌更大，便放弃了这个提议。而《不要说话》这首歌曲的小样原本叫做 Don't Say， 是一首听起来让人觉得会不开心的歌。

下的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如果本期没有，那么下期肯定有，总有一首歌是你会喜欢的。希望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接着回来，今天贤正和大家分享了王二浪的歌曲，他的歌从来不是爆款神曲，是人间观察日记。他用所谓的小嗓，把我们藏着的、不敢说的、偷偷想的情绪都唱了出来。原来你的孤独有人懂，你的遗憾有人陪，你的努力有人看见。你有没有被那首歌戳中呢？欢迎留言，我是贤成，下期光影留声机，我们不见不散。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在你无助迷茫时喜欢听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许巍，名字叫做《我们》，由许巍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收录在2008年发行的专辑《爱如少年》当中。通过音乐传递了对过往的回忆与未来的期许，歌词中孤独的日子、光明的世界等意象，反映了作者对人生经历的哲思与情感沉淀。许巍温柔的演唱与跌宕起伏的曲调，增强了听众的代入感与情感共鸣。

2010年，魏晨为湖南卫视《快乐男声》演唱主题曲，这首歌叫做《梦的怒放》，由陆虎作词作曲。陆虎以快男前辈的身份参与创作，旨在激励参赛选手要追逐梦想。歌词通过梦的芽、快乐生长、骄傲的倔强等意象，传递突破自我、勇敢坚持的精神。歌词围绕梦想主题展开，旋律融合舒缓节奏与激昂段落，配合魏晨清亮的声线，传递温暖而坚定的情感。歌曲也成为了2010年《快乐男声》的精神符号，并被广泛用于励志的场景，被评价为鼓舞人心的励志歌曲，展现了它持续传播正能量的影响。

人生为阶段探讨着爱情的意义，以更加宽广的胸怀迈向更高的音乐顶点。他希望用自己的歌声鼓舞着每一个在爱情之路上跌倒过的人们，能够坚强地站起来，勇敢向前迈进。这是一张很简单普通的流行之作，但更要说这也是一张不简单的音乐专辑，因为其中包含了张杰对爱的最直接的感触，对人生下一个阶段应有的自勉之情，以及他自己释放自我、演绎真我的情怀。你看

在2024年，毛不易为了致敬教师职业，推出了单曲《一生老师，一生老师》，收录在同名的专辑当中。灵感是来源于毛不易对童年与老师互动的回忆，通过弦乐编配和叙事性歌词来表达对师恩的感激。歌词描绘师生间无声的默契与成长陪伴，也传递出老师在学生人生道路上的指引作用。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主持人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择的是那些唱给老师的歌。歌手许嵩2012年创作歌曲《对话老师》，收录在专辑《梦游记》当中。歌曲是以校园师生互动为背景，通过轻快的旋律和课堂音效，刻画了后排座位、课后恋爱等青春场景，探讨了应试教育体系下的成长困惑。歌曲是以校园生活为灵感，反映了学生对传统教育模式的反思，体现了对分数等级划分的质疑，以及对个性化成长路径的倡导。歌词以诙谐口吻探讨教育问题，其怀旧风格和现实关怀引发了广泛的共鸣。

歌手李健2011年发行专辑《依然》，主打歌曲《谢谢你》，歌词以感恩为主题，被评价为诉说往事，娓娓向音乐美妙。那么这首歌曲呢，融合对过去的回望与未来的憧憬。

2011年林妙可演唱了歌曲《老师》，作为中央电视台教师节晚会开场曲首次亮相。歌曲诞生于2008年教师节特别节目筹备期间，通过兄长、老朋友、榜样三个意象来表达对教育工作的致敬。编曲以钢琴和弦为主基调。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了一些歌曲，送给照亮我们人生的那一束光。接下来分享的这首歌来自毛不易，叫做《无名的人》，是动画电影《雄狮少年》的主题曲，2021年以单曲的形式发行。这首歌主题励志，表达细腻，没有什么宏大的词语，却能够写进人的。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从古至今，喜欢花的人真的是特别多，很多诗人和作词人也会以花为主题来创作一些作品。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那些跟花有关的歌曲。第一首歌来自唐磊，《丁香花》。

歌曲来自唐磊的《丁香花》，也是一首唯美的校园民谣。这首歌曲完成于2000年的4月份，在那个年代总有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继续分享来自韩雪《紫藤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就是这一段画的啊，水汽朦胧，而且人都。
1: 你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迷上音乐。今天的主题，那些歌名中有关于花的歌曲，继续分享来自任贤齐《春天花会开》。

1998年，任琪在北京拍摄《神雕侠侣》，拍摄场景旁有一棵桃花树，他借了一把吉他，趁着拍戏空档，就对着桃花树哼哼唱唱，随后就写出了《春天花会开》。

歌曲来自何炅老师的《栀子花开》。六月是栀子花开的时节，何炅也宣布了在2004年的时候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面对这张筹备了2年的个人专辑，何炅提出首先要在6月唱一首给所有即将和老同学分开离开校园的朋友们。循这个思路，栀子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萧亚轩，也是最有难度的曲目之一，叫做《蔷薇》。歌曲音域跨度非常大，这首歌千回百转的唱腔很不好驾驭，在原有基础上还要加上一种对于生命赞歌的感悟和爬

爱花的人自然对带花的歌曲钟爱有加，每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美丽、凄婉、爱恋、感人等等，充满了回忆，就好像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寓意和性格。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在80年代的华语乐坛，粤语歌曲犹如璀璨的星辰，其中不乏许多经典之作。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书接上回，来自郑中基《无赖》。
4: 我间

当时郑容基收到无赖歌词，当时吓了一跳，以为创作人要幽默他一下，但是公司各男同事听了之后都十分有共鸣，创作人也表示这是他自己的个人自白而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有没有一首是你的最爱呢？来自陈小春的《相依为命》。

2015年，陈小春演唱的歌曲《相依为命》在网上走红。这首歌也是恰如其分地表现出电影《巴黎假期》里的胡静饰演的 Amy 与方中信饰演的刘聪之间的关系。相爱不易，陪伴亦不易，就像电影的宣传语一样，曾经拥抱，不枉此爱。

张国荣在访谈中说过，他唱歌前都要给这首歌编一个故事，唱的时候脑海中浮现故事中的画面，这种画面感会使他唱得更加投入。再好的唱功，再完美的声线，也抵不过如此专注的声音。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千千阙歌》。这首歌曲是旋律来自《夕阳之歌》，当时大家认为这首歌虽然没有过于激昂的旋律，却在平淡中透露着忧伤，与此次陈慧娴离别的主题十分吻合。

歌曲来自 Beyond 的经典歌曲代表之作《真的爱你》，这些歌曲具有深厚的情感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它们不仅是80年代粤语歌曲的经典之作，也是华语乐团的珍贵存在，这些歌曲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永恒的经典之作。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歌一响起，画面就会自动在脑海里播放。那些经典的影视 OST， 不仅是旋律，更是刻进 DNA 里的剧情记忆。今天我们抛开爆款 OST 啊，深挖那些小众却封神的影视配乐，看看哪首曾经让你单曲循环，一起来欣赏这些好听的音乐。
2: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还记得《聊斋奇女子》里连城和乔生的虐恋吗？天地难容这首歌一出来，鸡皮疙瘩都起来了。若不是人间有风，谁知道浮云曾经流动。他用略带哭腔的嗓音把人鬼殊途的绝望唱得像刀子扎心，更绝的是编曲里若隐若现的笛声配合剧中女鬼红衣飘荡的画面，当年吓得不少人躲在被子里听，但又忍不住单曲循环。
3: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将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影视 OST。 等什么君的归寻把赘婿的市井江湖唱出了新高度，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他用戏腔搭配流行的唱法，把宁毅从商贾到侠客的蜕变唱得荡气回肠，副歌部分高音爆发十足，配合男主挥剑的打戏直接燃炸，一起来听一下。

谁的青春没有看过《小时代》呢？飞儿乐队的《星之火》作为电影插曲，把姐妹团的热血和疯狂全唱出来了。张文婷的高音穿透力很强，搭配四姐妹在雪地里奔跑的名场面，直接封神。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古剑奇谭二》的《好梦如旧》，黑塔和林斜阳的声音像在云端跳舞，歌词充满了仙侠意境，最绝的是编曲里的电子音效和古筝笛声碰撞出奇妙的火花，既古典又前卫，一起来听一下。

黄师傅的《人间不值得》本是《武林外传》的同人曲，却火成了佛系人生的代名词。你看这年复一年，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他用戏腔搭配民谣结合的唱法，把同福客栈的烟火气唱得淋漓尽致，每次听都想喊一句恶的神啊，感觉所有的烦恼都能在葵花点穴手中消散。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听听那些藏在影视剧里的声音情愫。这首《桃花诺》是邓紫棋最被低估的一首歌曲，一寸土一年木，一花一树一滩涂，她用标志性的高音把虐恋唱得荡气回肠，尤其是副歌的海豚音配合剧中桃花纷飞的景象，美得像一幅水墨画。

电视剧《三生三世》里除了凉凉，刘惜君的《醉飞霜》同样惊艳。听风吹，岁月漫长，他用细腻的嗓音唱出了阿兰若梦境的凄美，编曲里的手鼓和铃声充满了异域风情，配合凤九和东华在幻境重逢的画面，让人落泪。

0: 好的，今天的影视声音情书就送到这里，我是行程，光影留声机，我们下期见。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与田螺赛跑的麂子。从前有一只麂子从山上来到山下的一块农田里喝水，看见一只田螺正在田间慢腾腾地向前爬行，便忍不住心里直想笑，这么爬下去什么时候才能爬到啊。麂子先喝水，喝饱了以后看见田螺还没有爬远，就对田螺打招呼说，喂，田螺小舅子你好。麂子十分亲热地跟田螺打过招呼以后，又对田螺说，我说小舅子，你走路也太慢了，这样走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走到啊。我们生来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觉得我们走得还挺快的呢，田螺回答说。麂子轻蔑地笑了笑，对田螺说道，像你这样慢腾腾地走路还说走得快的话，那我真得祈求佛祖来救救你们了。田螺一听气坏了，他气呼呼地对麂子说道，我说麂子小舅子，你是不是以为你走得很快呀？那当然快了，我们的腿长得结实强壮，我们麂子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不是走而是跑，我们喜欢跑，在这座山里没有什么动物能比我们跑得快，麂子狂妄地说道。麂子小舅子，你太看重你自己了，如果你认为你跑得快的话，那我们可不可以比试一下，你敢比赛吗？田螺向麂子挑战。要比赛是吗？麂子像听笑话一样哈哈大笑，等他笑够了以后，田螺继续对麂子说道，是的，在别的动物眼里，我们田螺可能走得很慢，但是我们跑起来可是很快的呀。麂子从来没有看见过田螺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田螺。其实田螺是为了教训狂妄自大瞧不起别人的麂子才这样说的。是吗？那咱们就来比试一下吧，我的田螺小舅子。好吧，我们就比比试试，田螺哈哈大笑。好，我同意比赛，咱们现在就跑。听到田螺的挑战，麂子胸有成竹地说，行啊，不过有一点我要说明一下，正像你只能在陆地上跑一样，我也只能在水里跑，所以你在陆地上跑，我在水田里跑，怎么样？麂子因为受不了田螺对自己的挑战，一心想战胜田螺，便同意了田螺的意见。麂子想，即使让田螺在水里跑，他也跑不快的，何况山区的水田是随着山的走势开垦的，弯弯曲曲，拐来拐去，所以田螺肯定要跑更多的路，而他自己呢，在山岗上跑，可以抄近路，跑的路程自然就短了。就这样，比赛开始了。麂子撒开四蹄向前飞跑，他跑得很快，大约过了三个山头，他来到一处水田头上，他停下来，心想，田螺肯定还没跑到，这下我赢定了。他想试一下田螺到底到没到，于是就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田螺回答的声音是从麂子的前方传来的，这时麂子大吃一惊，他朝前一看，只见回答他的田螺就在前边的水田里。麂子想，不行，我得赶紧往前跑，于是他又跑上山岗，继续向前飞奔。又跑过三个山头，麂子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他停下来走到田边，又大声喊道，喂，田螺小舅子。哎，麂子又听到了田螺在他面前回答的声音。麂子以为田螺又跑到了他的前头，就又跑上了山岗，使出全身力气继续往前跑。他又跑过三个山头，然后下到了水田边，大声喊道， 田螺小舅子。哎，这一次听到田螺的回答声，几子真的很灰心，他累坏了，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再也跑不动了，只好认输，觉得很难为情。半天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低着头走上山岗，钻进了森林。大约从那时起，几子再也不敢到山脚下的水田边喝水了，因为他不好意思再见到赢了他的田螺。其实有一点几子是不知道的，当他每次叫田螺的时候，在他面前回答的他已经不是他最早见到的田螺了，因为大凡水田哪里都有田螺。当几子每次叫田螺小舅子的时候，总会有一只田螺回答他。那只田螺正因为知道会是这样，所以才敢和几子赛跑。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鹤与王子。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既英明又廉政，在他的国家里，无论是什么人，甚至是飞禽走兽，都能享受公平的待遇，因此老百姓个个都爱戴他，国内呈现出一片和平昌盛的景象。在王宫的门前放着一面大鼓，任何人只要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遇到了什么冤屈，就可以击鼓告状，国王会立即上殿听取告状人的申诉，做出公判，因而人们把这面大鼓称为正义鼓。国王有两个英俊的儿子，并对他们十分宠爱，在他们小时候，国王就为他们请了有名的家庭教师，教会他们许多知识以及今后如何治理国家的道理。两个王子渐渐长大成人，他们既聪明又能干，能文能武，智勇双全。他们只有一个弱点，常为自己是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的王子而感到无比骄傲，有时甚至表现得狂妄自大，目空一切。这一年，国王决定让王子主持宫廷政事，自己隐退到寺庙安度晚年。于是国王向全国百姓宣布，立他的长子为王，次子为相。国王隐退的消息使老百姓深感悲伤，尽管如此，他们也非常爱戴两个王子，为他俩的非凡才智而引以为自豪。加冕典礼的前一天举行了盛大的国宴，全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新国王加冕的这天，大王子乘着彩车，带了数百名随从巡游全城。青年王子神采奕奕，威风凛凛，穿着金丝绣花上衣，显得格外英俊潇洒。天公作美，阳光普照大地，天气温和宜人。当彩车转弯时，太阳强烈的光芒照得大王子眼花缭乱，骄傲的王子非常生气，他命令彩车停止前进，猛地拔出一支箭搭在弓上，瞄准了太阳，并大声地喝道，好一个毒辣的太阳，竟敢刺伤我的眼睛，难道你比我父王更强大吗？我要把你射下来。然而正当他拉满弓，箭快离弦时，他的一个心腹跪倒在主人的脚下，陛下，太阳神乃是万物之主，他禀告说，今天因为是陛下加冕的日子，太阳神也显得格外高兴，这就是为什么他如此明亮而耀眼的原因。太阳闪耀着光辉，是对陛下表示衷心的祝福，绝无恶意，千万别去射他，免得惹是生非，请陛下跪下给太阳神赔礼道歉。大王子听了随从的忠告，深感惭愧，于是就把弓箭收了起来，他面向东方跪下来，朝太阳顶礼膜拜，随后队伍又继续出发了。哪知不一会儿又出现了一件麻烦事儿，一只在空中飞翔的雄鹤投下了一道阴影，正好笼罩着次王子乘坐的彩车，使光彩夺目的彩车顿时黯然失色。次王子见了非常生气，他骄横地说，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里，怎么能让一只普通的鹤遮住我的头顶呢？说完他就搭上箭，嗖的一箭射中了雄鹤的胸部，雄鹤微微一颤，应声落地，倒在血泊之中。雌鹤闻声赶来，悲痛欲绝，他对次王子大发雷霆，你平白无故地射死我的丈夫，我要到法官那里告你犯了凶杀罪。雌鹤向所有的法官进行了申诉，然而没有一个法官愿意冒天下之大不韪得罪国王。我们怎么能够在王子加冕的大喜日子里去打扰他呢？再说王子不过是射死了一只鹤嘛。法官们全都这样回答说，我要去见国王。 慈鹤猛然间闪过这样一个念头，他充满希望地说，国王是最主持公道的了。他飞到王宫前，用尖嘴猛烈击打正义鼓。国王听到鼓声非常惊奇，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敲过正义鼓了。当国王走出王宫，看到一只雌鹤，更加惊讶。国王和蔼地问他要干什么。雌鹤向国王控告说，她的丈夫被人平白无故地射死了，要求严惩肇事者。你要求怎样惩办罪犯呢？国王问道。我要看到罪犯和我的丈夫一样倒在血泊之中。雌鹤斩钉截铁地答道。好吧，国王允诺说。那么到底是谁射死了你的丈夫呢？你的次子陛下。雌鹤直截了当地回答说。国王的心紧缩了一下，他脸色

苍白，手微微颤抖着，但是他决心信守诺言，于是毅然下命令将次子处死。大王子对这样严厉的判决感到难以接受，他惊慌失措地拜倒在父亲的脚下，苦苦哀求道：父亲大人，孩儿也有罪，如果我没有用箭瞄准太阳，弟弟也就不会去射鹤了。我给他树立了一个坏榜样，所以应该被处死的是我，而不是弟弟。我无论如何都不能宽恕他，我亲爱的儿子。国王满面愁容地说：杀人必须偿命，在法律面前应该人人平等，这样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父王，那儿臣也该被处死，因为我和弟弟一样有罪。大王子说。于是喜庆的日子一下子变成了举国悲伤的一天，两个王子被押到市区广场的中央。几个小时之前人们还处于欢乐之中，现在却被忧郁和愤怒所笼罩着，而王后的心犹如乱箭穿过，都快碎了。人们看见被反绑着双手的两个王子都在暗暗哭泣，许多人愤愤不平地说：国王怎么能为了一只鸟杀死自己的亲生儿子呢？国王是说话算数的，他是一个非常公正的国王，可惜他上了那只狡猾的鹤的当了。另一些人辩解说：难道就没有人既能救出王子，又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吗？人们绞尽脑汁地思索着，百姓们逼近刽子手，恳求他们不要杀害王子，很多人甚至愿意贡献自己的金银珠宝赎买王子的命。两个刽子手无可奈何，伤心地摇着头：假如我们违抗命令，雌鹤就又要击鼓告状，谁知道他又要告出什么状来。再说国王既然开了口，那就绝不会改口的。刽子手们解释说。一个旁观的人听后非常气愤，朝刽子手的鼻子揍了一拳，鲜血从刽子手的鼻子里涌了出来，滴在跪在他面前的两个王子身上。王子最宠爱的一个心腹这时正站在主人的身后，当他看见王子身上的鲜血时，突然计上心来，高兴地喊了起来：善良的人们，现在我知道该怎样解救可爱的王子了。骚动的人群突然安静下来，他接着说：雌鹤要看到犯人倒在血泊之中，但他没有说过要犯人倒在自己流出的血泊之中，因此我们只要让王子静静地躺在血泊之中，大概雌鹤看了就会心满意足了。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声，于是两个王子静静地躺在溅满鸡血的地上。侍卫要求众人离远一些，为的是让雌鹤能够清楚地看到血泊中的王子。恰好在日落前，雌鹤拍打着双翼从山边飞过来，它在广场上空盘旋了两周，俯视着一动不动的王子的躯体，然后就如释重负地远走高飞，一去不复返了。两个王子牢记在广场上度过的恐怖时刻，他们从此历届骄傲，成为谦逊谨慎的人，他们最宠爱的心腹成了他们的主要参事。两兄弟像父王一样英明而廉政，国家从此变得更加繁荣昌盛。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末期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乐伴小夜曲也是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向雪怀填词，杜泽池编曲，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迷上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无躁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的情绪，找时间学一首粤语歌，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四个吹牛皮的年轻人。在一个村子里，住着四个肝胆相照的知心朋友，他们不懂得经商，也不会种庄稼，他们懒得像条虫，成天无所事事，得过且过，虚度年华。他们最拿手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吹牛皮。凭借这种本事，四个年轻人经常出入一些社交场合，他们常以编造荒诞的故事哗众取宠。有一次，四个朋友一起参加了一个婚宴，在众多的来宾中有一个陌生人，她并不漂亮，但是衣着讲究，身穿鹅绒衣，头缠丝巾，一把金色的短剑配挂在腰间的宽皮带上。四个朋友看了她的穿戴，分外眼红，他们很想有朝一日也像陌生人那样打扮一番。干嘛不想一个法子把她的衣服骗过来呢？吹牛皮大王之一，名字叫盲家的说道，怎样才能让他乖乖地把衣服交出来呢？我们得想个办法才是。另一个接着说道，我有办法了，应该发挥我们的才能，让他自己把衣服乖乖地交出来。我们可以邀请他参加故事比赛，我们每个人都讲一个最荒唐的故事，谁要是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谁就失败了，就要做胜者的奴隶，那人绝对编不出什么怪诞的故事。
3: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哭鼻子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有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侮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欺侮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想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 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个大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了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怎么办好。小松鼠说，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挤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还有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的去安慰一下呢。小朋友，一只从来不知道哭是什么滋味的灰小狼，经常欺负小伙伴，可是当他第一次哭的时候，伙伴们反而安慰他，这让他很感动。他知道了惹别人哭的滋味不好受，也知道了在别人哭的时候要去安慰别人。我们要站在别人的角度换位思考，理解别人的感受。
4: 小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呢？

河马先生笑了。小兔子第一次见到河马，他们是在一条大河边上碰到的。老河马很寂寞，很想交个朋友，而小兔子很胆小，看见河马吓坏了。河马朝前走一步，小兔子向后退三步。河马说：你不用怕。小兔子怎么会不怕呢？他第一次看到这样大的怪物，一步步往后退呀退。扑通，小兔子跌进了一个深深的大泥坑里，怎么也爬不出来。河马急坏了，他东跑西走，找来了一根很细很长的青藤，把它扔进了泥坑。上来吧，小兔，我拉你上来。小兔说：你在，我才不上去呢。河马急得没法子，忽然又想出来一个主意。小兔，你不愿意和我交朋友，我走了，我把青藤拴在泥坑边的大树上，你自己拽住爬上来吧。说完，河马就走了。小兔子还是不放心，它在泥坑里住了一晚上。第二天清早，他想，河马一定走了，我拽着青藤爬上去吧。小兔爬啊爬，终于爬出了泥坑。他再一看，泥坑边上根本没有树，那根青藤是拴在河马的一条粗腿上的。此时，河马累了，正在呼呼地睡觉呢。小兔子很感动，他在河马的耳边说：河马先生，谢谢你啦，你真善良。河马从梦中惊醒，他瞧着小兔子，很和气地笑了。小朋友，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外表吓坏了，不敢和他交朋友。可是当他掉进泥坑里时，是河马先生救了他。小兔子被河马先生的善良感动了。一个人的外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0: 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了，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成语故事纸上谈兵。赵奢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大将，他的儿子赵括从小就熟读兵书，说起用兵的方法更是有理有据，别人都夸赵括聪明有才能，肯定会成为一位出色的将军。但是赵奢知道儿子虽然精通兵法，却从没有领兵打仗的实际经验。赵奢去世后，秦国派兵攻打赵国，赵王派老将廉颇带兵出征与秦国对战。廉颇的实战经验非常丰富，采用了防守的策略来应对秦国，想等待时机成熟以后再向秦国发动进攻。战争僵持了很长时间，秦国始终没能攻破赵国的防线，于是秦王想了个办法，他派人到赵国传送口信，谎称秦王非常害怕赵括，因为赵括精通兵法，如果是他来指挥赵国军队的话，秦国一定会败下阵来。赵王相信了谣言，下令让赵括代替廉颇来指挥战斗。赵括上任以后，在没有进行任何考察的情况下，就在图纸上写写画画，制定了一套新的战略计划。他以为能够获得胜利，结果却恰恰相反。秦国趁机将赵国的军队团团围住，轻而易举地消灭了赵国的40万军队。纸上谈兵说的就是赵括。纸上谈兵指在纸面上谈论打仗，比喻空谈理论而没有实际经验，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比喻空谈不能成为现实。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被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啦。吃早饭，
1: 我不爱吃鸡蛋。
0: 出门时，
1: 我不要穿鞋。
0: 在超市里，
1: 我要出去。
0: 吃午饭时，
1: 我的饼干碎了。
0: 咋啦？我们家玩
1: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0: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1: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
0: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1: 我脚疼。
0: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0: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可是
1: 我走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味太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哭。
0: 妈妈问，
3: 谁想听个故事啊？
0: 没人想听，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她亲了亲我说，
3: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0: 第二天，
1: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4: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

0: 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很多粤语歌曲的旋律都非常好听，而且粤语的发音也别有一番风味，唱出来的歌曲也有很多的经典歌曲，今天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好听的经典的粤语歌曲。

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收录在 Beyond 1991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中，该歌曲也是电影《Beyond 日记之莫欺少年穷》的主题曲。1991年，这首歌也是获得了香港新城电台排行榜的首位。

乐伴小夜曲也是李克勤演唱的一首粤语歌曲，夏雪怀填词，杜泽池编曲，收录于李克勤1987年12月发行的专辑《命运符号》中。1989年，李克勤重新灌录这首歌，并且收录在同年9月22日发行的粤语专辑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到迷唱音乐，这里依旧是夏天的私房歌。今天跟大家分享是那些超好听的粤语歌曲，我们继续回来继续分享。今天推荐的粤语歌曲主要以经典为主，这首歌来自梁哈文的《七友》。

梁汉文的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跟数字是有关系的，既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故事。林夕在创作的时候一边写一边哭，他将自己比作童话中的小矮人，他认为自己一直在扮演小矮人的角色。

1994年，张学友改变了他在1990年初期的情歌路线，开始尝试不同的类型的音乐，其中就包括带有摇滚以及 R&B 元素的新类型的音乐。歌曲《饿狼传说》也是因此而应运而生。

花光心机，爱竞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担心起糊弄着迷，责你我太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

0: 天的你也辛苦了。
1: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暗里着迷》，许多男孩子都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曾有不少的乐迷问华仔，为什么没有把这首歌作为主打歌？他的答复是，这首歌风格太俗。以前他有过不少类似的歌曲，也许是这张专辑的新风格，使得这首非常华仔风格的歌曲反而显得比较另类。

枯燥的生活要用音乐缓解，给自己一点时间听听歌曲，缓解紧张的情绪，找时间学一首粤语歌，真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清闲。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星城。每年的毕业季，校园里的凤凰花悄悄绽放，行李箱的滚动声和拥抱时的叮嘱声交织成曲。今天呢，我们就用毕业专属的 BGM 串联起青春里最难忘的告别时刻，那些藏在歌词里的青涩、不舍与期待，或许能让你想起教学楼前的老槐树和教室窗边吹过的晚风。
2: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时光的河入海流，终于我们分头走。林志炫一开口，多少人破防。这首歌堪称毕业季的催泪核弹，由楼南卫作词，专门为大学校友会创作。歌词里没有哪个港口是永远的停留，把离别写得像温柔的叹息。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凤凰》。

开始的开始，我们都是孩子。还记得这首刷爆网络的《北京东路的日子》吗？它是南京外国语学校学生自编自唱的毕业歌，歌词里全是校园生活的真实写照，表示从一楼到四楼的距离原来只有三年，食堂打饭的拥挤，早读课的困倦，全被写进了歌里。一起来听听这满满的青春味道。

好妹妹乐队的《不说再见》，把离别唱得像在耳边的悄悄话，我怕我没有机会和你说一声再见。它翻自来自于张震岳的《再见》，却多了一份细腻与不舍，尤其那句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配上毕业季上互相写同学录的画面，眼泪根本止不住。

接下来这首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干杯》，简直是毕业狂欢的灵魂 BGM。 永远的永远也不要告别，阿信的嗓音带着少年感，把青春的热血和对未来的期待唱得震天响。副歌部分的大合唱，啤酒瓶碰撞声混着歌声，直接把毕业晚会变成了演唱会现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时光是琥珀，泪一滴滴被反锁。雷雨欣16岁时创作了这首歌，它就是纪念，藏着最纯粹的青春心事。他用3厘米的年级照片，狂欢后的孤单，这样细腻的歌词，把毕业季的微妙情绪写得入木三分。歌曲中突然插入的下课铃声，瞬间让人回到教室，阳光正好，风里都是栀子花的香气。一起来听听这首

江南这首《青春大概》像一本泛黄的日记，青春大概都这样过，想留不能留才最寂寞。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青春里的遗憾和倔强，歌词里相爱和相处差得有点远，唱进了多少校园情侣的心坎里。

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毛不易为毕业季创作的这首《入海》唱出了每个普通人的故事。这首歌是献给后浪的礼物，没有华丽的词藻，却用月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这样朴实的歌词治愈了无数毕业生。 MV 里不同的职业，不同选择的年轻人，像极了我们各自奔赴的人生。小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先生继续带你寻找毕业季的经典歌曲。那些花儿是朴树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过，旋律简单却动人，歌词充满了对青春和友情的怀念。比如那句，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的生命每个角落为我开着，一起来听一听。

最后的这首再见绝对是毕业季歌单的常青树，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但郑月用最简单的歌词写出了最浓烈的感情，每次毕业季典礼散场，广播里响起这首歌，同学们一步三回头互相拥抱，说一定要再见，多年后再听还是会想起那些一起逃

0: 早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马来西亚籍歌手李佳薇。歌手2025的第八期舞台上，李佳薇的表现引发了全网热议。她所演唱的歌曲《天后》不仅成功接榜，更被观众誉为教科书级的现场。当聚光灯在歌手2025第八期舞台上亮起时，李佳薇用《天后》完成了一场跨越十年的自我对话。这首歌曾经被视为是 KTV 的口水歌，但是在李佳薇声带涡轮增压般的高音重塑之下，蜕变成了一场集生命力与音乐性于一体的艺术表达。这首歌的原唱为陈世安。李佳薇在2017年的颁奖礼上与陈世安互换歌曲演唱时，将歌词“我陷入盲目”改为“我盲目盲目”，这一即兴的改动意外地引发了全场的共鸣，并成为其与歌迷的默契暗号。

李佳薇在2010年获得第七届台湾超级星光大道选秀冠军，并以超强的唱功和超高人气签约了华纳音乐。2011年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这张专辑是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专辑主打歌是《煎熬》，这首歌是以女声最低音域进场，副歌部分狂飙至女声的最高音域，在最低与最高之间徘徊，就好像一个在谈恋爱的女生被甩被伤害，从天堂坠入地狱。整首歌横跨了16度的真音，甚至在真音的音域之下使用高难度的气假音，高音飙唱的程度让听众震撼不已，并一举拿下了2011年众多视听排行榜的冠军。

李佳薇的首张个人专辑同名主打歌也是以低音域开篇，通过咖啡微温褪色回忆的意象，展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感恩。歌词强调不求回报的深深去爱的情感主旨。这首歌也是李佳薇职业生涯中低音域的代表作，作为专辑十首曲目当中的第九首，与《煎熬》和《大火》这两首歌曲共同奠定了她铁肺女王的演唱风格。专辑以生命如风，爱火为证为核心概念，通过音乐传递对爱情经历的感恩。这首歌叫做《感谢爱人》。

感谢爱人这张专辑中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离场》，以失恋为主题，通过决绝的歌词和清冷的编曲，表达了情感终结时的挣扎与无奈。这首歌是李佳薇在超级星光大道夺冠之后推出的作品之一，但是因为当时的煎熬更受关注，导致这首歌没有能够获得更多的曝光，直到后续作品逐渐获得认可，听众才开始重新审视他的其他作品。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李佳薇。李佳薇是马来西亚华语歌手，2011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感谢爱人》，其中有一首歌叫做《分隔线》，是以隐形分隔线为隐喻，描绘了分手后恋人之间难以跨越的情感距离，通过一些具象化的描写来刻画情感割裂后的成熟与克制。这首歌曲发行之后登上了李佳薇热门歌曲榜单的第二位，《分隔线》也与《煎熬》等作品共同构成了她的音乐风格。那这张专辑以女性情感解剖为主题，通过《分隔线》等作品展现李佳薇标志性的爆发力唱腔与细腻情感表达。

2014年，李佳薇发行专辑《天堂悬崖》，有一首歌以爱情为主题，叫做《悬崖》，描绘的是为爱奋不顾身，即使面临悬崖，也愿意与爱人共度的情感。这是李佳薇在爱情主题专辑中呈现的深情的作品，通过悬崖意象隐喻爱情中的冒险与牺牲，表现了为爱义无反顾的态度。歌曲采用了抒情摇滚的风格，结合李佳薇高亢嗓音的优势，将情感张力最大化。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8: 唐朝时期，有一个著名的诗人叫孟郊孟东野，乃是湖州武康人。孟郊出身特别的贫寒，父亲死得早，他的母亲裴氏含辛茹苦把孟郊拉扯长大呀。一个母亲不仅有孟郊一个孩子呀，孟郊还有俩兄弟呢，一个叫孟颖，一个叫孟峰。别说那个岁月了，就放到咱们今天，一个女性拉扯三个男孩子那也不容易啊，何况当年乎。所以为了孩子，作为母亲的裴氏吃多少苦受多少罪，不可想象啊。而且这位母亲呢，不仅是抚养孩子长大，给孩子呀还提供教育条件，这是很伟大的呀。孩子都养活不起，还让孩子读什么书啊？差不多赶紧的割草放牛打工去吧，赚钱养家得了。但是裴氏一直坚信教育能够改变命运呢，所以再穷再苦，咬紧牙关也得供孩子读书啊。再加上孟郊从小就才华横溢啊， 机智聪明，是学习上进的，在母亲的培养下，终于长大成人，成为一个博学之人呢。那就像当时很多年轻人一样，学而优则仕啊。孟郊也走上了考取功名的道路，参加科考，但是呢，造化弄人呐。孟郊也倒霉，你别看这么大才华，哎，好像这个仕途跟他无缘，考一次落地，考一次落榜，考一次不中，一连考了六次，17年来六落地呀，考了17年也没考上，反倒是把家里的东西呀，都考得差不多了。怎么呢？你每一次进京城，这沿途路费得家人给呀，得凑啊。孟郊一个读书人，平常也不干活，这钱哪来的呀？大部分都得是母亲东挪西借呀。供了17年没供出来，反倒是家徒四壁呀，而且眼瞅着母亲两鬓斑白，越来越老，腰也弯了，眼也花了，皱纹也多了，走路也颤悠了。孟郊看在眼里，心如刀绞一般，真的不想再科考了，就想偎依在母亲身边，孝敬老娘，侍候老娘。但是呢，裴氏坚决不同意，我这么含辛茹苦，就是为了你能够有出息呀，能够有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你千万不要放弃你的信念，你就一心温习功课，再苦再难，有老娘我为你扛着，你就放心吧。孟郊一看，事到今天，自己的科考啊，已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了，更是为了报答老娘啊。所以虽然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是孟郊啊，一次又一次的咬牙坚持，是继续科考。那每次临近科考，孟郊要离开家赶奔京师赶考，临行之前，母亲总是会亲手为他缝制一件新衣呀。在那几天的夜里，孟郊在灯下苦读之时，母亲就坐在昏黄的灯旁边，放了一笸箩，拿着一根针，一针一线的为自己缝制衣服啊。

孟郊有时偷眼观看母亲，母亲方向闪闪发光的不仅是手中那根银针，还有母亲头上越来越多的银发呀。孟郊明白，母亲的心血，母亲的岁月，都凝成了那密密麻麻的针脚。所以孟郊暗自发誓啊，我一定要努力读书，考中进士，来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情。所以每一次要奔京城赶考的这几天，是孟郊心在滴血的几天呢。哎，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呐，在母亲裴氏的不断鼓励下，在孟郊不断的努力和不断的进行考试下，终于在唐德宗贞元12年，孟郊中第了，进士及第。这一年孟郊46岁了。其实啊，要按说46岁中进士不算太晚哦，46岁还不晚，还不晚。为什么呢？唐朝时期这个进士科呀不好考着呢。不有那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这科举考试有2门重要的科，一门是明经科，一门就是进士科。这个明经科呀比较好考，因为明经科呀基本上就考你背诵古文、背诵古籍这个能力。你只要把这古籍背下来，你默写差不多就能明经及第。所以越岁数小的脑袋越好使，记忆力越强。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人30岁才考上明经，才明经及第，大家都笑话你。人家16、17岁、18、19岁就考上了，你30才考上啊，呸，都唾弃你，鄙视你。但反过来，进士科难考，进士科需要答辩呢，写论文呢，有的把铁砚磨穿，学习多少年，穷经皓首，都成老头子，70、80岁还考不中进士，有的是。所以呢，50少进士，你要是50岁考中进士，年轻。那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孟郊46岁考中进士不算太老，算少进士。孟郊当然高兴了，我们曾经说过呀，当时乐得他呀喜极而狂啊，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高兴坏了。但是紧接着呀又失意了。怎么呢？考中进士并不意味着能当上官呢。这朝廷好像啊把这孟郊都忘了，46岁考中进士，一直等到50岁，这才被授予了一个小小的溧阳县尉。这个县尉是5职啊，孟郊是个文官呢，那真是文人任5职。这孟郊心里头啊特别不痛快，那甭管呀不痛快，毕竟现在当官了，当了官了那就可以回报母亲了。母亲为自己受罪受得太多了，年岁也大了，以后的日子该自己尽孝了。首先他就想着把母亲接到身边，所以呢他到溧阳上任不久，就赶紧的派人赶奔他老家湖州武康，就现在的浙江德清，把老娘接到任上要奉养。人派出去了，孟郊是日日思夜夜盼呐，恨不得明天一睁眼就能见到母亲来到自己面前呢。哎呀，数着日子盼呐，盼来盼去，盼去盼来，突然这天接到消息了，说禀报大人呐，由你们家来溧阳的船呐，马上就要靠岸了。哎呀，孟郊闻听欣喜若狂啊，马上吩咐快快去取我的衣服，我要更衣去迎接我的母亲呐。妻子就问他，是穿便衣呀、
还是穿朝服啊？哎，穿官衣儿啊？还穿什么官衣儿啊？我是要去迎接我的母亲，快去，就把我母亲给我缝制的衣服拿出一件，我要穿上它，迎接我的母亲呢。妻子赶紧的，把孟郊的一件衣服就拿出来了。感情啊，当年母亲为孟郊缝制的每一件衣服，甭管这件衣服穿得多么破旧了，孟郊啊，都会珍藏起来，放在箱子底下，能穿的时时还穿在身上，就如同老娘陪伴在身边那么的温暖呢。这个时候，妻子取出一件保存的比较好的衣服，侍候着丈夫，把这衣服披在身上，给丈夫拦腰系带。孟郊低头看着这件母亲给自己缝制的衣服，上面那密密麻麻的针脚，让孟郊又想起了当年自己将要科考前那一晚又一晚的情景，不由得心中酸楚，双眼落泪，一瞥旁边书桌上笔墨纸砚俱在。孟郊赶紧走过去，提起笔来告好了墨，忍不住就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是啊，自己即将远游的时候，慈母怕孩子路途冻着，为孩子赶缝衣服，为了增加温暖，缝了又缝，缝了又缝，针脚密密麻麻，心中却害怕孩子迟迟不能归来。这就是人世间最最伟大的母爱呀！这种母爱，让儿女们怎能报答得了啊？这就如同那春天阳光下的小草似的，它那一点点绿意，怎能报答得了春天温暖的阳光啊？这首诗啊，传颂千古，成为了最有名的中国诗歌。哎，以至于1993年呢，香港评选了一次最受欢迎的十首唐诗，结果排在首位的就是这首《游子吟》。孟郊写完这首诗之后，赶紧的跑到河边迎接了老娘，这下游子慈母再次相聚了。就这样，孟郊陪着母亲裴氏就住在了溧阳，尽心尽孝整整十年，直到自己60岁的时候，母亲裴氏与自己永久的分别。晚唐有位诗人叫做高禅，乃是和硕一带的人，就是现在的山西河北北部这一块人，到底哪里人已然不清楚了。我们只知道这个高禅呢，出身寒门呢，本来是个寒士。你别看穷，但是穷的有骨气，而且是一身傲骨啊，性倜傥离群，就一般人呢他还看不上眼呢。那由于他太有才了，所以当时呢也得到了一些人的青睐，就有那些人呢想给他风险投资，拿出千金来资助他。小伙子，我看好你，你是个潜力股，我呀给你1000金，我认为你的前途无量。这要是搁一般人呢，
那乐鼻涕泡都出来。

来了，但是高禅呢，人家面对千金，根本就不抬眼皮呀，是断然拒绝。连者不食嗟来之食啊，我就是饿死也不会接受这不明不白的东西，千金呢，万金我都不要。你看，就是这么一个有骨气之人呢，他越有骨气，越光明磊落，越受到当时人们尊重啊。他跟当时著名的诗人郎中正骨那是好朋友，而且呢是这位郑郎中的偶像。这郑郎中啊，一而再，在他酬赠诗里头都称这高禅为高先辈，你是我的前辈，对高禅呢非常尊敬。但是你别看高禅有才华，受那么多人尊重，他在科举途中却是一再受挫呀，考一次不中，考一次不第，考一次落榜，考一次没戏，考来考去，考的这高禅呢，心里头对着科考啊，是又怨又恨呢。结果这年省试之后，这高禅一怒之下，就提起笔来，到了考院的墙壁之前，唰唰唰，就写了一首诗。写诗干嘛呢？实在憋不住了，多少年的激愤，这一下子全抒发出来了。怎么写的呢？冰柱数条知白日，天门几扇锁明时，阳春发处无根蒂，屏障东风次第吹呀。用这诗啊，埋怨当时主考官，你们瞎了狗眼了，你太不识人才了，我就是诗中那冰柱啊，几扇天门就锁住了我通往天庭的道路。春天来了，我不像他们似的有那么多的根基，那么多的社会关系，那我只能任凭东风把我呀吹来吹去。这首诗提完了，哎呦，这考生们嗡全过来了，一看这首诗太好了，互相传抄啊，这首诗影响非常大。大家觉得呀，那高禅有了这首诗影响这么大，应该会引起朝廷重视了吧，那应该被朝廷录取了吧。但是呢，这一年呢，高禅仍然是再次落榜啊。哎呦，这下子对高禅打击太大了。心说话，这朝廷官员就没有一个开眼的吗？啊，谁主管这事儿啊？一打听啊，有人告诉他了，说侍郎高骈主管此事。那好，我呀就给高骈高侍郎，我给他写首诗，我赠给他。这高禅呢也恼了，心里头是无限酸楚啊，无限愤恨呢。当时又写了一首诗，说天上碧桃祸露重，日边红杏已云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东风愿未开。他说的什么意思呢？他是落地了，但他可以想象出来呀，因为唐朝科举呀非常重进士，而新进士待遇呀非常的优厚，那每一次新的进士都会呀被朝廷集合起来开一次曲江会。那可以说呀，每一次曲江边上会宴的时候，都是官者如云，中举者非常荣耀啊，那份场景。那么现在高禅他是不能参加了，只能啊眼馋着去想一想，那种场景不就是天上碧桃吗？不就是日边红杏吗？天上日边象征着得地者一登龙门，身价十倍，地位不寻常。祸禄重，已云栽，说的什么呢？说他们怎么考上的？人家有所凭耻，人家出身高贵，
人家

0: 后面有人，人家反正是都走后门过去的吧。你看，他不埋怨自己呀、考试不得法，他怀疑别人，说别人考上的那一定背后有猫腻儿，那我不是碧桃，我也不是红杏，我身后啊也没有人，我就是秋江芙蓉啊，那芙蓉花出淤泥而不染呐、这种花呀种在封神镖阁，跟春风桃杏美在颜色娇艳不同，所以有我这样品格的人呢才会生在秋江，那光被秋风吹了，我当然得不到东风吹了，我呀嘿，生不逢时。写完这首诗就托人呢送给了高士郎，高士郎呢还真就看到这首诗了，一看一看还有这么一个考生啊，哦，屡次不中仍然有如此风骨，而且呢有如此自信，还有如此孤高，看来此人呢必有才华，得了，我呀帮帮他吧。于是高士郎呢还真就向一些王公大臣极力的推举高禅呢。转过年来到了唐僖宗乾伏三年，公元876年，朝廷呢又开科了。那由于高士郎的大力推荐，经过了10年磨难之后的这个高禅呢终于。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恩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是老滁州人夏日饭桌上的鸭桌菜。明光的绿豆圆子，取新收的本地绿豆磨浆油炸，金黄圆滚似珍珠，咬开外脆里软，豆香浓郁不腻口，煮进冬瓜汤里更是消暑一绝，一碗下肚浑身通透。天长芡实糕采自当季新鲜芡实，混着糯米粉蒸煮，甜而不齁，软而不黏，嚼着是水乡独有的清润，正合七月闷热里的清甜胃口。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让舌尖漫过烟火人间，品味平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打卡更多夏日限定的滁州味道。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

0: 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记，
5: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6: 李白、李太白可以说是大唐朝最最著名的诗人呢、他自己呢也觉得自己富有才华，很想把自己的满身的抱负给实现了，能够为国效力。那么由于他的才华呢，自然的被当时的皇帝唐玄宗给发现了，唐玄宗就把李白召入朝堂之中。唐玄宗也不傻呀，召见李白这么一看呢，说这李白有才学吗？有，但是呢，李白是诗才，绝非正才。做一个文学家可以，做一个政治家，让他当个官不行，太天真，太理想主义化，太浪漫，干脆啊，你就留在我身边，做一个文学侍从吧。什么叫文学侍从啊？一个文学秘书，陪着我呀，没事的时候，吟诵一些诗啊，唱唱曲儿啊，做这个工作还是比较适合你的。但是李白的心中别扭啊，我有大才呀，你皇上不用我，只把我看成一个文学侍从，这文学侍从听着好听，其实啊，那跟那乐工啊、伶人呢、跟陪王伴驾玩耍的那些人，那不一样吗？那简直对我李白的一个侮辱啊！所以李白心里很不痛快，心里不痛快，这李白啊就爱喝酒，本来他就放荡不羁呀，就天天的在宫里头喝酒，一喝就醉。你还叫我做什么文学侍从？我喝醉了，做不了。那单说这么一天，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带着高力士，一起是赏花饮酒啊。有一些乐师们在旁边陪着，又唱又蹦，挺高兴。唐玄宗突然间呢，就想起了李白了。这李太白最近我怎么不见他了呢？回陛下，这李白呀，天天把自己弄得烂醉，估计呀，现在还睡着觉呢。去，把他找来。怎么，良辰美景啊，这得要李白呀过来给写首诗啊。李白如果这个时候看到这个情景写首诗，那可以传阅后世啊。把他给找来。就命高力士啊去找李白。李白干嘛呢？李白那天呢正在宁王府喝酒呢，把自己喝的是酩酊大醉呀。那高力士捧着圣旨来见李白，一看，好家伙，李白搂着酒坛子呀，在那里握着呢。李白，李太白，快快快，陛下传你赶紧进宫，
1: 睡觉。
6: 睡什么觉啊？皇上传您呢，赶紧的，李德学士，赶紧随老奴进宫，快快快快，一会儿皇上等急了。
1: 哎呀，什么皇上？他爱着急不着急，我还要痛饮3000杯。
6: 别痛饮了，你再喝呀，那就没命了，快快快快。高力士一看自己啊是弄不动他了，命令手下人呢，赶紧的把李德学士赶紧把衣服啊穿好了啊，抬着扶着去见皇上。哎呀，喝的这烂醉怎么办呢？高力士挺犯愁的，就让人抬着李白来见唐玄宗。唐玄宗一看，哟，这怎么了？这是，陛下，李白呀又喝醉了，这是老奴硬给抬过来的。哎，唐玄宗一皱眉呀，怎么我养这么一个酒鬼呀？啊，我养你是让你给我作诗的，你天天喝的酩酊大醉，怎么去做我的文学侍从啊？李太白，还不赶紧来见驾。李白这个时候啊酒也有点醒，怎么的，他也知道啊来到皇上面前了。哎，皇上你好，今天传微臣过来，哪旁使用啊？哎呀，李白呀，你看你醉成什么模样了，这不是吗？今天朕和贵妃正在赏花，看到良辰美景，觉得呀有酒有花，但美中不足的是缺少新的乐章啊，所以呢请李爱卿你过来动动大笔填几个曲子啊，然后让这乐师一同奏来给大家助兴啊，怎么样啊？你还能不能写呀？你还能不能写？唐玄宗一看睡着了，赶紧的吩咐高力士，去弄醒。哎，高力士过来呀，直捅李太白。李学士，大学士，醒醒，皇上问话呢。大学士怎么鼓捣，也把这李白呀鼓捣不醒。高力士也是急了，用手在李太白的屁股上猛地一拧，大学士醒来，哎呦，这一下子把李白给拧醒了。你想干什么？皇上让你填词呢，你醉成这样，成何体统？你还能不能写？赶紧回答陛下。
1: 哎呀，我以为什么事儿呢？不就是写几首诗吗？南方有句话，我能够表达我的意思。
6: 什么话呀？
1: 毛毛雨啦，洒洒水啦。
6: 你看醉成什么模样？那赶紧写，
1: 赶紧写呀！给我铺好纸，磨好墨，告薄笔。
6: 高力士赶紧服侍着，铺上纸，磨好了墨，告好了笔。李德学士，笔墨纸砚都准备好了，您写吧。
1: 喂，我这脚怎么痒痒了？
6: 我哪知道啊，赶紧写吧。
1: 这脚太痒不好，你给我把靴子脱了。
6: 干嘛？
1: 把靴子脱了。
6: 哎呦，皇上就在上面坐着呢，你脱了靴子有失朝仪。
1: 脱不了靴子我不写。
6: 脱，我给你脱靴子。
7: 高力士啊过来把李太白的靴子给脱了，一脱靴子，嚯，李太白还汗脚，把高力士给熏的呀。
6: 好了吧，赶紧的，赶紧写。
1: 光脱靴子不行，
6: 那还怎么地？
1: 我脚痒痒，估计脚气犯了，你给我挠挠。
6: 高力士一听李白呀，你简直欺人太甚呢，你到底喝醉了没喝醉呀？你是不是借酒遮脸在这里戏弄我呢，让我给你脱靴挠痒？

差不多。不就是写诗吗？好说。我不但写，而且呢，我写三首。哟，李白来兴致了，提起笔来就开始写呀，一边写是一边读。我写三首清平调。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皆是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李白是一边写一边读，引得杨贵妃不由自主的离开了唐玄宗身边，来到了李白身边，就看着李白写。杨贵妃一过去，唐玄宗也不由自主的跟着杨贵妃也过去了。唐玄宗、杨贵妃连同高力士就围着个李白，在这里看李白写诗啊。哎呀，唐玄宗一看诗写得好，把我的贵妃呀比成了一只红艳的牡丹花了，就是那巫山神女，那汉宫飞燕也难以与之相比呀。好，写得好。写完之后啊，赶紧命令宫廷歌手李龟年击节扬声，乐队丝竹齐鸣，就开始唱起来了。那杨贵妃一高兴啊，当场起舞，呵，众人是一时尽欢呐。可是后来呢，据说这高力士由于对李太白让自己脱靴子这个事儿啊怀恨在心，于是找个机会就在杨贵妃耳朵边就说李太白坏话，说贵妃娘娘啊，你以为李太白写了三首清平调是赞美你吗？啊，难道不是吗？哎呦，讽刺您呐，讽刺我呢啊，里面把您就比成了那汉宫飞燕呐。这汉宫飞燕就说的赵飞燕呐，赵飞燕乃是汉成帝的皇后，虽然长得花容月貌倾国倾城，但是呢汉成帝荒淫无道，因为他误了国事。这李白多大胆子，居然用汉宫飞燕来比喻娘娘您，这不就说娘娘您是大唐王朝的红颜祸水吗？哎呦，杨贵妃一听啊是勃然大怒啊，跑到唐玄宗面前哭着闹着要惩办李太白。唐玄宗最近呢被这李太白弄得呀也挺头疼的，这位天天喝酒，是一喝就醉，喝醉了嘴就没有把门的，什么话都往外说，把宫闱的一些秘密全给传出去了。得了，看来呀这个李白呀还不是一个在宫廷为官之人呐，给他点钱让他回家吧，就把李太白呀赐金放还。诗歌传千古，故事出不穷。话说武则天改唐为周，当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女皇帝，也是唯一的女皇帝。一个女人当了皇帝，自然引起大家的不满呢。那为了巩固统治，收揽人心，武则天必须培植自己的势力呀。那要想让自己的势力迅速扩大起来，那对人的审查就不能够那么仔细了。甭管你是萝卜还是白菜，只要是认同我，我都给你官做。所以武则天开始啊，对那些

举人不经过考试就授予官职，而且呢一开始就担任御史评事这样的监察官和法官，或者担当拾遗补缺这样的言官。那这在武则天初期呀、是比比皆是啊。那些没才之人当了大官的不可胜数啊。哎呦，这就引起一些正义之士的不满了。其中就有一个文人，此人姓张，叫张卓，对朝廷的这种滥封官员的现象是十分不满啊。当时就做了一首诗，说是诗啊，其实不到，也就是一个顺口溜。什么诗呢？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爬推侍御史，挽托教书郎。你听，就说补阙、拾遗这样的官员呢，车载斗量啊，太多了，太冗杂了。你再看这侍御史，就像那农民呢用耙子推麦子似的，哎，一推一大堆，一推一大堆。那教书郎呢，那就像用模具造碗似的，一扣一个，一扣一个。就说你们朝廷啊，现在任命官员连考核都不考核，直接的就给提用了。你看看现在咱朝廷成什么了，成菜市场了，萝卜白菜马铃薯大葱黄瓜加土豆，这什么都有啊，这还是朝廷吗这玩意儿啊？所以做了这么一首顺口溜讽刺朝廷。当时呢还有一位诗人叫沈全娇，这个诗人呢性格清高，行为怪诞，而且呢放荡行害，还好显示才华来抬高自己。这一天呢，他头戴高帕巾，身穿长布衫，溜溜达达就来到了尚书省礼部主事受领文书南院，在那里一站，扯着嗓子就高声朗诵张卓的这首顺口溜了。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爬推侍御史，挽托尚书郎。念完还嫌不过瘾，又在后面呢即兴续了四句：平氏不读律，博士不寻章，面糊存符史，咪目胜神皇。哎呦，这可把当时官员给骂苦了。平氏不读律什么意思？平氏是说的大理寺平氏，大理寺平氏就相当于现在的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些审判案子的公务员呢。就说这大理寺的平氏啊，他本来是负责审理刑狱的，但是一个个的根本的不研读法律，他们根本与法不通啊，你连法律大唐律你都没读过，你怎么着去给人定案子呢？怎么着去审理刑狱呢？博士不寻章呢？哎呦，当了博士，那博士是高等学府的教员呢，可是这些人呢从来呀不读经典，没有寻译经典，那你怎么教人呢？你怎么配当博士呢？就如同你当个校长你还念白字呢，你怎么当校长啊？就这意思。面糊存符使呢，这存符使啊是派往各地调查民情推荐人才的要官，但这种调查民情推荐人才的要官却一个个脑袋糊涂的像浆糊似的啊！你怎么着能够向朝廷推荐出有用的人才呢？那没办法呀，上梁不正下梁歪呀。看看我们最上梁吧，那个统治者女皇对此啊是咪目不见，
视而不见，就眯着眼睛看着，他就是不管。

0: 这神拳脚好大的胆子呀，张卓也只不过骂一骂当时的政府选官的现象，但是沈全娇直接的把矛头是对准了女皇武则天呢，罪魁祸首导致现在朝廷官员制度混乱的是谁？就是你，就是皇帝，因为你天天的在那里迷目圣神皇啊，眯着眼睛你不干事儿啊。哎呦，沈全娇这厉害呀、啊，跑到礼部门口在那里骂皇帝，这还了得呀。当时啊，担任御史的叫纪先知，这纪先知耳朵一听什么说我们御史啊，爬推式御史啊，我们都是用爬子推出来的。哎呦，你这小子，你太挖苦我们了。最后一句迷目圣神皇哟，把皇上陛下都骂了，太好了啊，太好了啊，正好啊，我问你一个大不敬之罪呀、啊、来。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的滁州，每一味鲜香都是盛夏的治愈注脚。莱安雷管板鸭经陈年老卤，慢腌细酿，外皮油亮如琥珀，肉质紧实咸香，入口纸香混着卤香在舌尖绽开。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尽过斑驳的时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仍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停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筷子兄弟。筷子兄弟是由肖央和王太利组成的复合型组合，他们集编剧、导演、演员、音乐创作、歌手于一身。他们的音乐作品不算太多，但是呢却首首让你耳熟能详。近几年他们的发展重心转移到了影视圈。分享的第一首歌是2010年随着电影上映而发布的微电影《老男孩》的同名主题曲，后来收录在发行的专辑《父亲》当中。创作灵感是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歌曲刻骨铭心的歌词、简单流畅的旋律以及略显青涩的演唱，一下子就冲破了听众的耳朵，直抵人们的内心深处。一句青春如同奔流的江河，一句不回来不及道别，勾勒出了不少人心中关于成长的伤痛，也让不少人回忆起曾经的梦想、

2011年，两人发行专辑《父亲》，有一首同名的主题曲。那这首歌是他们的代表作之一，创作灵感呢是来源于王太利在拍摄电影《老男孩》的过程当中，一段经历让他深刻地体会到了子欲孝而亲不待的痛苦和遗憾，于是写下了这首歌。

来缅怀自己的父亲，同时也提醒大家多关爱一生操劳的父亲，不要留有遗憾。歌词深情而真挚，表达了对父亲的感激和怀念之情，歌曲朗朗上口，情感深沉，触动了无数人的心弦。

猛龙过江的宣传曲和插曲。创作灵感呢，也是来源于王太利的个人经历和对音乐的热爱。他说一直想在音乐当中加入一些多样化的元素，那么运用了复古节奏搭配神曲，是对流行的一种致敬，也是对青春的一种怀念。歌词充满了浪漫和激情，这首歌在2014年获得了多个奖项。轻快活泼的曲调，朗朗上口的歌词，使这首歌成为了一首跨越年龄段的流行歌曲。

0: 继续分享的这首歌也是这部电影的片尾曲，叫做《我从来没去过纽约》，表达了平凡小市民对现有生活的厌倦和对外面世界的向往，反映了人们对自由和改变现状的渴望。这首歌不仅在电影中作为片尾曲，还通过电影的推广在观众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 歌曲的旋律和歌词触动了许多人的心弦，也是筷子兄弟的代表作之一。晚饭后，我对他说，我想要出去买一包香烟。他叫我回来时轻一点，不要。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筷子兄弟。筷子兄弟继微电影《老男孩》之后，为电影《老男孩之猛龙过江》创造了一首宣传曲，叫做《每个人都看到了希望》。这是由王太利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的歌，展现了他们在音乐创作当中对现实生活的深刻思考与青春热血的表达，传递了破茧重生的希望，并且以我用青春搏理想，尽管遍体鳞伤等直白的词句，刻画追梦历程当中坚韧与觉醒。与电影宣传曲《小苹果》的复古动感风格不同，这首歌更加偏向于抒情摇滚的路线，也成为了电影原声带当中情感升华的重要篇章。
2: 来临问自己在做什么，这是不是我曾想要的生活。每当夜幕降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联军，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筷子兄弟。2014年，筷子兄弟为《老男孩之猛龙过江》演唱了同名主题曲《猛龙过江》。这首歌充满了激情与斗志，旋律激昂有力，充满正能量，展现了追逐梦想的勇气和决心，也激励着无数人在追梦的路上要勇往直前。这首歌也成为了筷子兄弟音乐道路上的又一力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七月滁州蝉声银耳，烟火与古韵交织，正是寻幽探古好时节。访全椒吴敬梓纪念馆，白墙黛瓦间翻卷着儒林外史的墨香，在展陈的古籍与旧物里触摸文牧先生笔下的市井百态与文人风骨。他奉扬明皇陵神道，食人食兽在夏日下静默成诗，600载风雨浸过斑驳的石刻，每一步都似与大明王朝的岁月对话。由南桥清流关遗址、青石板路蜿蜒入林，古关隘的残垣在蝉声里舒展，当年九省通衢的马蹄印记人藏在石缝间，道尽金陵所要的历史厚重。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往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七月限定的人文雅趣。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歌手张悬，他的音乐风格呢是以民谣为基底，融合摇滚、独立流行等元素，歌词也富有诗意哲理，且常常关注社会议题。2006年，张悬独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宝贝》，收录在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创作灵感来源于自己的个人经历，表达了小孩子对父母关爱的渴望，反映了他在成长过程当中对自由、简单生活和实现梦想的期待与无助。歌词温馨而富有童趣，旋律简单易记，歌词中充满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关爱，整体风格温馨治愈，适合在孤单或疲惫的时候聆听。

2007年，张悬推出了专辑《亲爱的我还不知道》，收录了一首关于成长和失去的歌曲，名字叫做《喜欢》。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张悬独特的音乐风格，还通过歌词传达了深刻的情感体验。旋律平静而阴郁，吉他风解和弦如同雨滴不断的落下，映照出了在失去中获得成长的过程。整首歌通过缓慢而真切的演唱，传达了深刻的自白和对过去的告别。

2009年，张悬发行专辑《城市》，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关于我爱你》。这首歌是独立流行英伦摇滚，反映了张悬对现代爱情的深刻洞察和独特理解。张悬自称为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即使面对美好的事物，也会预见到其可能带来的最坏结果。这种心态在歌曲当中得到了体现，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生活的深刻洞察和对爱情的复杂情感，也使得这首歌具有着很高的共鸣性。

0: 卡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卡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张悬。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名字叫做《路口》，这是一首改编的作品。张悬的版本收录在他2008年发行的专辑《如果你冷》当中，以独特的演绎赋予了歌曲新的生命。他的版本延续了原曲的民谣基调，但通过更加克制的演示方式和细腻的编曲，营造出了沉静而略带哀伤的氛围。相较于原版的沧桑感，翻唱更注重内省与诗意，弱化了原曲当中直白的叙述性，转而通过声音的留白传递出深层次的情感。张悬的重新诠释则延续了他一贯的人文关怀的特质，使其成为独立音乐领域的翻唱经典范例。

2007年，张悬发行专辑《亲爱的我还不知道》，收录了一首歌叫做《亲爱的》，是由他本人作词、作曲、编曲，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和音乐风格，体现了他一贯的创作特点，融合了民谣和独立音乐的元素，歌词也非常的深刻，表达了作者对生活、爱情和自我认知的独特见解，编曲简洁而富有情感，展现了他在音乐创作上的细腻和深度。

在《亲爱的我还不知道》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儿歌》，充满了生活哲理和对生活的感悟。简单的意象传达了对生活的纯真向往和对简单幸福的追求，鼓励人们要抱着一颗最纯真的心去对待生活。儿歌的前奏和整体氛围给人一种温暖而治愈的感觉，试图以我们最纯真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0: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5: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6: 3-2-1，
7: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5: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8: 嘿，开车的，你挡道了，这自行车道你知道吗？你开个车挤什么呀？会开车吗？见过好车吗？有什么瘾？不就是一开车的吗？
9: 老公，咱爸送给咱们的车提来了
8: 哟。好，赶紧试试去吧。嘿，骑自行车的，你挡道了，你快点，还磨蹭什么呢？这费着油呢，不知道油价涨了，不看新闻呢，你腿直点不累呀、啊、你还说你呢，蹬自行车的就是你，蹬自行车的。
10: 换位思考，道路就会更通畅。
5: 七月的滁州，每缕风里都涌动着热烈与生机，蝉鸣清鹤，狼牙山的灵梢翻涌绿浪，涧边野竹翠翠，枝影婆娑，像是在与山溪应和浅唱。日光穿透层叠的树荫，漏下斑驳光斑，顺着石阶一路跃动到山岗，这生机盎然的画卷恰似一首朗朗上口的夏日歌谣，等待着每一位行者去驻足聆听，收藏这份独属于七月的炙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带您走进滁州，共赏七月美好时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七月盛景等你发现哦。

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车上没带充电线，路见不平一声吼，加塞抢到你丑不丑，身无彩凤双飞翼，胡真万月哪里去，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来，早间时间7:35，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胡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万月啊。昨天这场雨下的还是蛮大的，然后
0: 昨晚下雨了。
1: 昨天我什么时候说昨晚呢？
0: 上午下午有。
1: 然后昨天傍晚的这个阳光透出来以后，感受到各个车友群里面的隐形的摄影家们，
0: 对
1: 吧？他们拍了很多很美的。这个
0: 朝霞不出门，晚霞行千里。哎，不是，
1: 其实昨天也不是晚霞，就是天，就是雨后的天空被清洗得很干净那种感觉，
0: 很舒服。
1: 对。然后昨天我突然想到一首歌，什么我什么，后来有人在我评论区留言说是鹿晗的，彻底给我惊呆了。我说不可能啊，然后我说不是王力宏的吗？确实。
0: 万月能哼到的歌曲一般
1: 不
0: 会像小年
1: 轻，对。但是要么鹿晗翻唱过，就叫什么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0: 啊，
1: 对吧？是
0: 王
1: 力宏的吧？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第一个给我回复的人说鹿晗，我当时，
0: 怎么跟鹿晗有什么关系、啊？
1: 应该是翻唱的、哦，肯定是翻唱的。对不起，鹿晗，对不起啊！我真不知道你还翻唱过这首歌。
0: 吹你洗过的太阳。
1: 一般我们也不讲翻唱、一般讲一首歌是谁的，一般讲的是原唱啊。
0: 肯定是原唱、啊，
1: 对吧、而且说实话，就单从这首歌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鹿晗的翻唱并没有让别人觉得这首歌好像就是鹿晗的，
0: 说明他唱的还可以。
1: 哎，对，只是说巧了翻唱了这首歌。
0: 但这首歌的话，说实话，在整个乐坛播放度不高。
1: 哎，对，在王力宏这么多的歌曲当中，他也不算是比较出圈的啊、
0: 但蛮好听的。
1: 哎，对，
0: 等会儿今天早上第一首歌放这个吧，
1: 啊、
0: 好不好？
1: 不一定能找到吧？
0: 能
1: 啊、好，
0: 我们有照常趴什么的，
1: 我们还有无双。来，先说个路况啊，
0: 对，
1: 感谢260，滁州学院桥底下一个大车的半轴掉下来了，
0: 啊？
1: 啥意思啊？
0: 这是传动轴。
1: 那怎么叫半轴呢？
0: 就可能
1: 啊，半轴就是掉下来
0: 掉了一半，
1: 并不是说掉了一半啊。
0: 对，来听一下这个家装工装周师傅的消息。
2: 西建路由北向南，中间那个桥洞
0: 啊，
2: 中间车道一辆小货车传动轴断了，
0: 果然
1: 这是怎么回事、啊？
2: 停在中最中间
0: 传动轴断掉了，可能这个没有保养吧。那多去奥迪德一些汽修店的话不至于。
1: 讲起来是的、这个车其实是说实话养大于修啊，
0: 对，
1: 对吧啊？
0: 刚才我搜了一下，这首歌确实王力宏和鹿晗一起唱过
1: 啊。
0: 对
1: 啊，那我等一下我们就放他俩一起的版本要吗？
0: 可以吗？是一个
3: 试试看。
0: 巡回演唱会，鹿晗可能是帮出席
1: 做嘉宾的是吧、
0: 差不多
1: 哦，他俩还有这交情呢，
0: 听原版吧。
1: 好，
0: 原版啊，这个比演唱会版本的一般我们不放啊。
1: 对，因为演唱会版本的他的这个现场声音效果会差一些啊，在广播里面传输不好听，
0: 有些明星的现场会叫是吧、
1: 对，还有一些
0: 大家一起来，
1: 我觉得听明星叫的那都是粉丝不给力。
0: 你讲对了，
1: 那正常有些人都是只能听到粉丝叫，根本听不到明星唱什么
0: 凤凰传奇的歌曲、
1: 是的啊，
0: 这个出城方向中间车道西街路外环、学院桥下面，
1: 那这个玩意掉下来的块头大吗？
0: 不小
1: 哈。那大家注意，这要咯噔一下还得了啊？
0: 走着走着生孩子下来，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1: 妈呀！
0: 这个路过小心别撞上去啊！
1: 你讲的跟我看最近看了一个悬疑片好像，怎么搞的？好瘆人！
0: 咯噔一下啊！
1: 啊，
0: 来又来烧交通事故了、哎。上海路快到立讯的十字路口最左侧车道有4车连环追尾，好吧？无法，现在目前应该是没办法去定责的啊，抓紧时间能绕一下啊。
1: 好的。
0: 上海路快到立讯方向最左侧车道，请避让一下左侧车道。春雨你洗过的太阳是吧？找到了 ，OK， 马上放啊。
1: 等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
0: 对，
1: 希望今天我看下天气吧。今天天气报的是啥、啊？
0: 滁州这两天都是雨啊。
1: 今天好像是阴，我昨天一到由滁州节目跟大家分享天气的时候，看的时候就已经阴了，但是不好讲。
0: 这东西
1: 哦，果然
0: 都不准，
1: 小雨。
0: 这一个礼拜全是
1: 雨。哎呦，我想晒一下这个晾一下席子呢，因为我一个礼拜不晾我就浑身难受。
0: 明天是中雨，
1: 明天后天别想来。
0: 后天是中雨，礼拜五
1: 小雨还行。
0: 礼拜六礼拜天的话应该还好。终于给狼牙山夜市搞点机会了。你老下雨，夜市摆不了哎。
1: 昨天不摆了吗？
0: 昨天礼拜一周一休市。
1: 哪叫你周一休息的呢？我冒昧的啊提一下，其实是不是可以灵活机动一点？就是本来周一休市就像是这个博物馆，周一它是例行像检修一样，它关门，
0: 对，
1: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因为夏天这种雷雨天气，它天气太多变了。你看星期六、星期天，大家满怀期待的时候，星期天是没办法搞的。
0: 对，
1: 所以既然你欠我们一天，星期一是不是可以 补回来呢？
0: 啊，现在还有些书欠我们
1: 了。我说我就那么，怎么挂呢？那网上不都讲了吗？现在两派意见啊，我就觉得真的营销号这玩意真的是啊，一个说请大家不要讲什么我们欠星爷一张电影票，
0: 就是
1: 对吧？啊，你谁都不欠谁啊！你作为韭菜不、作为牛马，你欠谁的？你谁也不欠啊！那个时候什么租碟子的时代，那又不是我们造成的，
0: 就是、
1: 对吧？那个时候也没有所谓的什么电影
0: 什么上映，
1: 哎，对对对，你不欠啊！
0: 那时候你也没有电影上映。
1: 然后有一帮就嘴比较硬的，就星爷的忠实粉丝们、怀旧人员，我就欠，我要你讲，我就欠，怎么的？
0: 那么就去买，
1: 对
0: 吧？
1: 就是这个东西啊，我还是这个观点啊，就是电影也好。电视剧也好，明星也好，各花入各眼，
0: 你讲 对不对
1: 、谁自个儿的喜好都没问题、遵循自己的内心，但是不要绑架别人，
0: 就是的，
1: 对吧、
0: 而且呢，我们相信一句话，就是只要我们没有道德，你就不能道德绑架我。
1: 关键他绑架你的人，他自己也没啥道德，他都是拿道德的这个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然后也不要这个对于网上不同的声音就去批判。有人喜欢看，有人觉得这个片子不行，尊重别人的意见嘛，这有什么好吵的呢？我都搞不懂，是吧？
0: 喜欢就喜欢了，
1: 所以不排除是有人带节奏啊，
0: 包的呀，
1: 对吧？
0: 什么也没有带节奏、
1: 就是。
0: 那天不是发了什么事情吗？说这小孩丢了那个父母。后来就说小孩被就什么拐走了、然后就开始直播了父母
1: 啊，这不是
0: 后来
1: 假的吗？
0: 后来这个有一些观众看了之后说，这个让我们帮你报个警吧、警察上面一看，小孩在家好好坐着、是吧？
1: 就是
0: 都是剧本呢、各位。
1: 对，就是网络上这种剧本太多
0: 太多了，
1: 请大家真的是擦亮眼睛、就是不要泛滥我们的爱心和同情心。
0: 好啊，来看一下听众啊，说有没有这个 VRP 私教一对一练车指导教练？
1: 我的小怪。
0: 驾校都有哎，
1: 其实有，就是讲白了，就是你舍得花钱，
0: 你舍得花钱，
1: 对，
0: 我都行。
1: 是你别讲一对一教练了，就一对一旅游搭子有的，就是他又是你的导游，又是你的那也有，
0: 对，你招我就行了，
1: 你拉倒吧，有去无回的那种是吗？
0: 缅北单趟车啊，然后这个 VIP 私教，我记得车友群有个叫金牌教练的。找不到你了、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
1: 你质疑
0: 是有缘分的话质疑声，
1: 哎，给个联系方式、
0: 没缘分再见、
1: 对，我们推给这个车友啊。
0: 叶岩先生说这个上海路不是杨子
1: 南京路杨子路交叉口、
0: 改名字了啊，是位小姐姐是吧？
1: 两起碰擦、
0: 对，跟昨天这个清流路是一样的事情
1: 哦、
0: 两起碰擦、
1: OK
0: 这个注意慢行啊。
1: 好的好的、
0: 小猫子对于这个上海路的私车追尾事故发出了一个很恐怖的表情。
1: 他上次又不是在这里了，小猫子不是 前段时间才追尾还是被追尾的吗？
0: 然后小汤说是不是你啊，他说我也不走左侧、但是我车子也没有修好，没有车
1: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0: 上车追那么厉害吗？
1: 修车反正是要一个周期，
0: 哦，周期，
1: 对吧？所以说实话，有的时候交通事故本身并不讨厌，对吧？你反正有保险，怕什么的？关键是你修车，有的要是进口车辆，它什么一个零部件，万一再停产了，就算没停产，你要从海外，现在有没有什么要从海外调过来的？
0: 有的，有些
1: 还真有。
0: 进口车辆的钥匙丢了之后，要从德国，
1: 我的小妈
0: 发芯片，很麻烦啊！
1: 不要就算了吧，真的。
0: 哎，小猫子问一下，就是那个如果您这段时间没车被撞了，对方全责，
1: 要不要赔你？
0: 要不要赔你的一些出这个什么什么工作的交通费？就有没有听众知道的？
1: 我之前好像遇到过，
0: 比如说
1: 没有，好像是
0: 万月追尾我了，万月全责，对，他狡辩没用，
1: 对，我也不狡辩，对，没有。
0: 然后呢，这个我车撞的就是稀里哗啦的，
1: 不重要，就是运营车辆才有，
0: 送去
1: 营运车辆才有，好像是的。
0: 我就说我是营运的，
1: 那来了，来吧，
0: 犯法了，
1: 车管所了解一下，好像是这样子的，但是也不排除你，比如说你找保险公司，然后就保险公司走这个叫什么来着，法律的途径，你去那个，也不是说没这个可能，
0: 我就没有道德去找他们要钱什么的
1: 啊。来，你看张伟说了，公交车只有公交车费，就是我充其量，你说我要打车的，不可能，我最多是按公交车给你来。
0: 一天我来回28趟可以吗？
1: 你猜呢？哦，是这样子呢。
0: 就是上班1块钱，下班1块钱。
1: 算了，2块钱我收你了，真的。
0: 不要来。
1: 不管，夏天是空调车。
0: 那给你8块怎么样呢？就照80天来给你来。是这样子。
1: 好吧，好吧，来来来。
0: 我不能打车是吧？
1: 你能打车，但我不给你打车的钱，哪叫你打车的？
0: 你把我撞！
1: 我按道理讲，你都应该递杠的。我都给你。之前你记得了，疫情期间我那时候
0: 我
1: 这个封闭在家里面出来，那是哪个同事来跟我说叫我骑共享自行车的来？规规矩矩的，真的。
0: 好，开会说的吧。
1: 建议你善良一点。来，
0: 后期要过点站也可以骑共享自行车。
1: 对呢。
0: 来，
1: 零七零九。
0: 兄弟说话。
3: 谢谢你什么杨子路与林信路左下手，林信路由南向北，6.2米，一个汽车撞到一个电动车，
0: 汽车撞电动车，就刚才听众说的一样的事故。
3: 我打到那个等我们，然后听到砰一声，把阳台砸掉。
0: 好，谢谢谢谢。
1: OK， 收到了啊，就是他是亲历的。
0: 我听到砰一声。对。
1: 蹦沙卡拉卡，别，那就太夸张了。好的好的，人没太大事儿吧？
0: 人应该问题不大。这个电动车反正想不好啊，这个电动车撞的激力度，这个东西力道啊、角度啊
1: 讲
0: 都讲不好。
1: 对，之前还有电动车跟电动车撞了，然后人员受伤还蛮严重的。你是到哪说去呢？
0: 对
1: 吧？
0: 这东西说不清楚啊。
1: 好吧，希望人没事儿。
0: 谢谢啊，由北往南边啊，杨子路、林溪路交叉口，那不就是那个十字路口吗？对吧？就这个叫什么印象林溪。又这个地方、又是这个地方，
1: 这也算是滁州的一个地标了啊。
0: 对，差不多。
1: 不是那个诺亚方舟那块子吗？
0: 对对。
1: 哦，
0: 是诺亚方舟。
1: 诺亚方舟不在那吗？印象里。
0: 哦，对，诺亚。
1: 只不过那在不在了还不一定。
0: 在。
1: 还在啊？
0: 灯那么亮。
1: 滚，那真的是老子灯亮，灯亮你都知道。
0: 我。
1: 你扒人家灯上看的。
0: 听众晚上发烧手机的。
1: 哦。怪那真不容易，这个感觉好时间好长哎。
0: 你一个扬子叫诺亚方舟，一个是叫水立方。
1: 水立方都改了好几波了。
0: 还叫水立方。
1: 哦。
0: 还有几个早醉翁水神好像回归了。我在出租车顶灯上看了广告呢。
1: 但是那地方没变，就后来折腾过好多名字。
0: 对，一大换了一圈名字又
1: 回
0: 来
1: 了是吧。
0: 跟奶奶姓，跟妈妈姓，跟外面人姓，姓完之后，后来终于回归了本名，跟爸爸姓了。
1: 但是我说实话，我觉得还是醉翁水城，滁州人的印象更深刻
0: 一
1: 些，对吧？以至于后面换名字了，大家都说老醉翁水城，
0: 对，
1: 是吧？
0: 那个地方是属于是滁州人的洗浴的老字号了。
1: 其实还不算最老，最老的是那个，就小市场那边，那叫什么来着？
0: 你讲的澡堂子，我讲的是
1: 洗
0: 浴
1: 中心，那个澡堂子就只是澡堂的。
0: 澡堂。
1: 不可能，那日月潭呢？就以前南大桥那头的，有日月潭。
0: 这个名字听起来好耳熟。
1: 我们上高中的时候，他还在的来着。
0: 你没给我擦杯的？
1: 你不知道，没去过啊。但是就是名字就觉得好厉害。
0: 那你小时候怎么洗澡？
1: 我小时候在我家里
0: 都没有。
1: 现在还在吗？
0: 印象中的连他自己本名都没有，你还不叫醉翁水城，好歹有个名字。后来怎么改？我们叫他醉翁水城。
1: 对。
0: 那个叫什么名字呢？
1: 不知道。
0: 乐汤会不对。
1: 乐汤会是乐汤会。
0: 乐池宫。
1: 然后乐彩城那块还有一个，
0: 乐彩城叫乐池宫吧？
1: 对呀、
0: 那二中到底叫什么名字？
1: 管他呢，不重要。
0: 就叫二中喜剧。
1: 这个得问大慈花，他应该知道，毕竟住得近，
0: 对
1: 吧？然后永强智商励合说，有的时候出事了，你出事故了，到 4S 店或者修理厂会提供代步车，那是你买这个车的时候，他有这个权益，是有的。
0: 或者是您到我这修了，我就搞这个服务给您。
1: 对，这是增值的服务。
0: 各位老板再来。
1: 哎，青木汤泉啊。名字这么陌生？
0: 有
1: 哦，那可能也是后来改过的。
0: 你们也是爱洗澡的各位啊，
1: 哎，挺好的。
0: 对，如果真是有车替代的话，真不错啊。
1: 对，这个我们也这个建议，就是汽修厂，就是你要做服务嘛，现在不就卷服务嘛，对吧？是可以考虑提供这样的。
0: 汽修厂说，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1: 那么，不是我家都是正在修的车，你看我把哪一台给他用代步，他敢代？
0: 都是坏的。轮到我家来，没有一个好车的。
1: 你家的嘛，你矮子中间选将军，你给我找一个那个开的 Clad 能走就行。
0: 这样的嘛，我给你搞个四个车，给你拼一个车。来啊，这个滁州大道往苏滁方向明湖段最左侧车道有个电动车逆行，
1: 鸡皮疙瘩都给我吓出来了，
0: 我的妈哟，这是魂都吓掉了，
1: 抖得大牛一身的鸡皮疙瘩是吧？
0: 好恐怖啊，
1: 最左侧车道那就是快车道，
0: 中间车道电动车逆行，各位朋友们，滁州大道往苏滁方向明湖段，各位抓紧时间避让，
1: 然后这条路上其实车速还不慢，
0: 对。
1: 当然了，人家可能逆行的电动车，他说我车速也不。